0: 啊，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点将近11分，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洋葱跟狗博演唱的《我刚完中心爱鬼》。好，路况方面我们关心一下哈，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先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在竹湾国小的正门口这边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好像还没有排除哦，大家留意一下哈。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状况也稍微注意一下。好，今天开学日啊，说全台怨气很重，就是学生啊跟老师可能怨气很重。哎呀，希望待会9点啊，股市开盘之后，不要所有的股民也是怨气很重啊。好，今天有一点点，不是今天啦，不是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有一些状况，对不对？哎，伤脑筋的哈。好，8点12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一些意外哈，还有这个社会案件啊。我们首先先来看的是，哎呀，喝酒误事啊哈。好，这个是发生在罗东的夜市呢，深夜传出见血冲突。好，这是2名男子呢，常常在超商的骑楼饮酒哈，疑似酒后呢对到眼呢，也不晓得为什么哪根筋不对了哈，突然之间呢双方就火气有点大啊，就当街呢上演全武行，那酒瓶啊砖块呢都沦为两个人呢互殴时候的武器。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让路过民众真的是吓死了，赶紧打电话报警哦。所以那个警方在获报之后，也随即赶往现场的压制两人。好，根据警方调查呢，涉嫌斗殴的61岁江姓男子跟46岁的黄姓男子呢，两个人是超商的常客，平常就

喜欢在店外呢，小聚贪杯哈、哦。没有想到27号凌晨0点多，两个人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呢，因为细顾口角哈、哦，甚至认为对方眼神在挑衅啊，所以就大声互呛，又演变成激烈的肢体冲突。当然两个人都有挂彩啊，还好送医包扎治疗之后，两个人意识也清醒，没有生命危险啊。好，那这个警方呢，依照伤害罪呢，准现行犯将两个人依法逮捕，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喝了酒之后，那个眼神还能够很凶恶吗？不是蒙蒙飘飘吗？好啦，这个喝酒真的会误事啊！小酌可以，但是呢，不要喝得太过。8:14，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哎呦，这个是关于性骚的一个案件啊。好，这是宜兰有一名小学4年级的男童在搭乘客运的时候，遭到同车的王姓男乘客呢触摸大腿、胯下等隐私部位哦，而且还这个被强拉，试图要去这个触摸哦对方的这个生殖器。还好呢，这个男童也机警，赶紧离开座位呢，才摆脱狼爪。那这个王姓男子呢，对于未满14岁的男子犯这个强制猥亵罪，被宜兰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好，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2月20几号的下午哦。当时王姓男子在罗东转运站呢搭乘这个客运前往三星方向，结果11分钟之后呢，见到一名男童上车，就主动呢坐到男童的身边来跟对方聊天哦。得知男童当时还在读小四。那这个王姓男子明知男童是未满14岁的这个儿童，竟然不顾男童呢以这个书包跟双手强力阻挡，然后挣扎抗拒，强行的拉他到对侧的座位呢，对他呢这个实施性骚扰哈。后来男童赶紧提前呢起身，准备下车，他才停手。事后男童将这个事情告诉母亲，并且向罗东警分局报案。最后这名王姓男子呢被判处1年7个月的有期徒刑，而且在这个执行之后呢还要施以2年的监护时间呢。所以像一般我们认为那种性骚扰啊哈的案件，好像感觉上女生比较容易啊哈，但实际上现在真的是有些状况也不一定啊，所以家里面有孩童的家长，一定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教育啊哈。就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哦，还是要勇敢说出来。如果可以及时向附近的其他人员求救的话，一定要发声，然后千万不要害怕哦，不要隐忍。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南澳乡的金月瀑布呢，传出溯溪的意外哈。这是一名40岁的王姓男子呢，独自呢前往金月瀑布这边来溯溪，结果没有想到呢，人员一直没有这个出现呢哈。警消获报之后呢，漏夜派员呢救援，最后呢在金月瀑布这边附近这边呢，这个找到这名王姓男子，但是他当时呢已经明显死亡。好，要从事一些活动呢，最好能够有伴呢，还是比较安全一点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苏澳的屋檐角呢，也先后呢发生2起的救援案件哈，总共有6人疑似在攀登屋檐角过程当中分别受到轻伤跟身体不适，消防局获报之后呢，也通报独木舟的业者跟海巡单位前往驰援，将带援者平安接驳回东澳的粉鸟林渔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况哦。好，这是消防局呢，在29号上午8:10先后获报呢，在苏澳的屋檐角有一名越南籍的女学生在屋檐角呢扭伤脚踝，另外呢有一家五口疑似天热呢肢体无力，在屋檐角呢等待救援。消防局表示呢，上午8:45这两起案件的待援者呢都已经下切到沙滩待救哦，所以消防局呢通报独木舟业者跟海巡单位到现场去驰援，将所有的待援者平安接驳回东澳粉鸟林渔港。六个人获救之后呢，都向救护人员表示不需要就医，自行返家休养。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头城镇农会品牌馆二期工程获得中央核定，总经费将近1亿元。农会呢将拆除旧戏台往后退，打造复合式戏台跟农产广场，结合庙宇以及食农教育，串联在地文化与农创发展。请听一下报道。头城镇农会总干事吴立明表示，品牌馆整体规划和工程已经获得中央核定，总经费约9970多万元，其中农会自筹款为3000万元。未来规划将现有东岳庙戏台全部拆除并向后退，打造全新的复合式空间。吴总干事说，
1: 我们会整个把戏台拆掉之后往后拓，做复合式的戏台，结合到我们庙宇的部分，做我们的农集广场，把在地上好的这些农产品拢集结在家。完二楼的扩大，做我们食农教室，做我们所有产品加工的初级部分都在遐。
0: 头城镇农会品牌馆二期工程完工后，将结合东岳庙前的大型广场，开辟为农产广场与在地农产品集结地。二楼空间也将扩大设置食农教室、家政教室以及产品加工初级场域。头城镇农会希望透过二期工程的推动，不仅能够展现农创成果，更进一步结合地方文化，为头城农业与观光发展注入崭新活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1，另外我们再来看哦，这是宜兰一名43岁的上班族张先生，体重有105公斤，而且还合并糖尿病。那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的治疗下，半年呢甩肉了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请听一下报道。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2: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0: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2，将近23分喽。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8:24，先前在台儿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竹安国小镇门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所以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OK， 好，还有一则新的状况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台九线南下117.2K， 在东澳路段，这应该是很靠近新澳隧道这边哦，说有故障车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台九线南下117.2K， 东澳路段说有故障车。

好，赶快再来补充一则路况啊，这个是在宜兰市的农泉路，从健康路口说往宜兰大学方向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啊，最好是可以改道的话尽量改道行驶。宜兰市的农泉路从健康路口啊往宜兰大学这个方向就是南下啊，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请大家改道行驶。

走出乱乱的摊坑边，脚下准准一只烂狗在出息，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好，这是来自吴永吉演唱的歌曲，叫做《寄命》哈，《寄命》寄命，寄命啊，永吉啊，哦，我听无啥有伊的意思啊。

特别是开车的驾驶朋友啊。好，这个是我们刚刚接到的讯息。那国道五号的话，北上目前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早，稍微注意一下。台九线南下117.2K 靠近新澳隧道这边说有故障车，好，这个也留意一下下哦。而且这是大型车的一个故障啊，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有图片呢，可以看到这个图啊，哈。OK， 好，这是一辆大型车，然后刚好是占用了南下车道啊，哈。刚好附近又有弯道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这是台九线南下117.2K， 这个已经靠近新澳隧道这边，南下有一辆故障车，其实是大型车，是整个车道都被占用。前方不远处看起来哦是有一个弯道，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开学日，不过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市鼓山区寿山国中校舍后方边坡出现土石松动的情况，因此寿山国中、寿山国小、寿山国小附设幼儿园紧急停课一天。校方已经通报教育局，并请专业结构技师进行现场勘查与安全评估规划。中秋节即将到来，但低价的蛋黄酥月饼却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加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上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立即拨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的大马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后，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的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忠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5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贤啊前往该旅馆啊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4: 5名车手讯后被依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9月起

0: 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提早打造稳固的退休财务防护网。记者 Jason 报道。
1: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2: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1: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2: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2: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8:38，先前台九线南下117.2K 靠近新澳隧道这个大型车故障状况已经排除喽。

好，8:42哦，来自周旭演唱的歌曲叫做《云端假期》。8:42刚突然有点恍惚啊。啊，来关心一下哦，天气这个礼拜开学周嘛，哈，开学日，但是中南部地区的天气呢依然是相当不好哦，就是雨呢会下的比较多，而且又集中啊。尤其从今天开始到9月3号，9月3号是礼拜四哦，这几天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包含像台东这边哈，东南部也是啊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夸张的，就是还记得那个沙德尔，是叫沙德尔台风吗？哈，沙德尔台风后来不是完美的避开台湾之后呢，就直接往这个中国的浙江哈登陆，结果呢，从它登陆到浙江之后呢，它沿着算是沿着那个什么大陆的那个海岸线，东南海岸线这样直直的一直到哪里啊？这应该算是珠江三角洲吧？哈。通过珠江三角洲之后，到了那个，这应该算广西还是哪里哈？出海之后，现在今天凌晨2点钟已经出海了，结果就往南走哈，走到哪里？走到海南岛，走到海南岛之后呢，它又会往东然后往东之后又会往东北上来又会往这台湾海峡过来哈，然后有可能出海之后会再变成一个。形成一个台风因为它之前在陆地已经那个整个的那个强度已经减弱到热带低压了嘛我的天啊，难不成沙德尔台风要复活了吗？而且感觉上依照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啊，它又会朝着台湾海峡过来伤脑筋啊！我觉得今年的西南部好，就是中南部地区，我讲西南部，中南部地区真的是怎么讲？这个雨好像下个不停看样子在9月3号，目前预测在9月3号。

左右呢，它就会靠近广东到福建之间啊的那个什么这个地方哦。对，于是它又很靠近台湾陆地了。最近如果说这个礼拜有要到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0: 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好，现在要开学了哈，这个肠病毒的一个预防更重要了，因为毕竟孩子们就聚集在一起，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传染病啊的一个发生了。很多家长都说，哎呀，孩子如果说一旦开始上幼稚园之后啊，那个状况就会非常的多哈，这三不五时啊，又怎么样了又怎么样，因为毕竟小朋友聚集在一起啊哈，然后真的比较容易会这个传染来那个传染去。那有些时候不要说是小朋友啊哈，包含连家长啊家庭啊。

哈，就是里面的一些家庭成员也都会跟着，常常会身体会不舒服啊哈，比如说像感冒啊、流感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啊哈，这个培养自己自体免疫的能力，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哎哈。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小的小朋友的时候，反而不要让他们太保护过度啊。现在一些观念就是认为说，反而应该在那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让他适时的去接触到一些病毒或细菌的话，让他这个自体那个什么，去诱发他体内的自体免疫能力，这样子以后呢会比较不会容易会有什么状况。就像很多人以前的观念会认为说，哎呦家里面养宠物啊对小朋友不好啊，有婴幼儿不好哦，但现在的观念好像认为说，哎反而是有一些家里面如果是在小朋友的时候，婴儿期的时候有养宠物，反而可以增加他们对于一些抗那个什么免抗那个敏感的一个反应然后。

好，8:50。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早啊，依然还在进行当中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国五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哦。好，行车速度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我们看一下哦，在南港系统这边车速稍微有慢一点点哦，只有慢一点点而已，平均速度大概50几公里，不到60公里。

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壳》，贝壳的壳。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到海边去啊，都会就是在沙滩上啊，都会在找那个看有没有漂亮的贝壳哦。现在还可以吗？可以捡吗？我还真不知道哎。但是现在在沙滩上面要找比较漂亮的贝壳，应该不是很容易吧？哦。而且现在的沙滩呢，有一些沙滩也不适合赤脚，但是你不赤脚的话好像又不是很容易走，对不对？不过话说，已经很久没有到海边，到沙滩上去踩在那个沙滩上面了。好，8:55，哎呀，这个我们知道说那个日股跟韩股啊，比台股呢早，应该早一个小时吧，是不是？现在日韩都在跌哦，待会儿台股抓雷蛋。OK， 股民朋友们，大家要有信心哦。

0: 8:59，来自宋德赫演唱的歌曲叫做《从未说过我爱你》。待会9点，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1: 早上9点，我是 Masca。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68.1 公里过了水上路段，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肩，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成了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420.4 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流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正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到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好，陈绮信演唱的歌曲叫做《爱情的努力》，我刚刚特别听了一下怎么发音，但是还真的挺难发音，就“奴隶”这两个字哈，要怎么发音呢？努力很怪哦。好，9:59。
1: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啦、卡嘛卡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

好，9:10，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南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排除喽。好，那现在呢进行的是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南下匝道这边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哈。好，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因为这个只在匝道上面的移动式清扫，应该很快就可以结束，待会儿应该是会再改成往南的部分了哈。好，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目前在我们县内的道路交通状况都还不错，因为没有再接到有什么突发讯息。好，也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发现路况的话，可以呢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把即时路况呢传进来我们播音室里面，我们第一时间看到就会赶紧呢看看需不需要这个通报给其他的相关主管单位来协助处理，或者是说可以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哦。好，9:11，台股哎果然下跌了，但是我看一下现在跌幅的话，加权指数大概跌了600多点啊，刚刚先前看大概2-3分钟前400多点，现在继续往下跌，哎呀，这个可以预期啊哈。但是如果说它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很紧张、很担心，那你可能要那个什么，好好的想一下你的投资哈的一个方式，或者你的投资标的啊，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些调整呢？哈，还是说你已经觉得心脏很大颗了，没关系，再跌的话也还是可以承受得住。我都只能够没办法，它跌就跌吧，那不然能怎么办呢？哈。好啦，9:12，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我们的健康你我他单元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大家有听过168断食吧？哈，这有一段时间很流行168断食，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尝试着要168断食，但是我发现好像有一两天可以做得到，但是要长期的话有一点点难哦。尤其是像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哎呦，我都进腰哎，没办法哦，好想吃哦。有些时候我就说你那个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很控制在说一定16个小时内都不吃东西哦。好，那最近呢就有一项小型的试验啊，真的是很小型，而且只6个月而已啊，就是发现说如果过重会或者是肥胖的成年女性呢，每天把进食的时间控制在8到9个小时内啊的话呢，当然明显优于每天进食12个小时的时间哈，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进食时间缩短，不进食的时间延长的话，的确是它，第一个除了说对你的体重上面控制上面有一些帮助，再来除此之外呢，包含在空间规划啊、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试表现当中，也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些进步啊。所以意思就是说，168断食不只是减重哦，好像对于我们的脑袋哈的一些怎么样，就是一些想法哈运作的时候，它也是会有一些些帮助哦。好，这个是美国营养学会呢有一项为期6个月的一个小型试验，就发现说每天进食时间限制在8到9个小时的年长哦，而且是有年纪的女性哦，他们在计划跟问题解决测试当中表现优于每天进食超过12小时的女性。所以看样子的话，你的进食时间缩短了哈，就是不进。

进食的时间延长的话，会让我们脑袋清醒一点哦。好 ，OK， 好，这个大家参考一下了哈。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很短，然后再加上可能受试者的人数不是很多，所以就是参考一些。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都年长了，我干嘛脑袋那么清醒干什么，我还是宁可满足我的口腹之欲。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说，哎呦，那个年长了，我的那个食欲已经没有那么的那么的需要要求那么高了，啊，也不用说一直吃，好吧，都有可能啊。9:14啦。

0: OK， 来自洪荣宏跟蔡宜珍合作的《丹塔野狼》，时间早上的九点将近快十九分喽。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

0: 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9:20。这个月因为是农历七月份嘛，所以可能很多家里面都会普渡拜拜啊，糟糕，普渡拜拜要买好多东西哦，像是饼干啊、饮料、糖果啊、泡面啊、罐头啊，有没有出现在你们家？尤其是这个月，肯定有啊，其实没有五项都中，起码有两项会中。拜拜完普渡完之后，很多人就伤脑筋的，糟糕啦，这个到底要吃多久啊？如果你要是像一些那种泡面啊、罐头啊，可以摆比较久一点，可能还好哦。那有一些可能就没有办法摆那么久，而且你就算摆久可以摆久，但是你还是会希望能够尽快早一点把它吃掉。他就发现天天都在吃这些普渡完之后的贡品。如果家里面的人都很健康，大概也还好，没有什么要紧。可是万一要是有一些年长者啊，可能本身就有一些血糖控制的问题啊等等，或者有肥胖的问题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等等哦，那像有一些食品啊，尤其是那种加工食品啊，它的盐啊、糖啊或者其他成分可能都会特别的多哈，那就不是很健康了哈。那怎么办呢？那就有营养师说了，第一个，如果说有血糖问题的人的话，就是如果万一你吃的比较多，你不要自行去停药、减药、加药或增加胰岛素的剂量，这个是如果说本身有糖尿病问题的人，因为你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加药或增加胰岛素剂量，有可能会造成你高血糖或低血糖。然后很多人说，哦，我这餐吃好多，那我下一餐就不要吃啊，哈，或前一天吃比较多，第二天不要吃，好，这样子也有可能会让你血糖波动更大，哈，这样也不好哦。这个平常人可能还 OK， 但是如果说有血糖问题的人，哈，不要这么做哦。再来呀，如果说你血糖最近都很高，哎，那有没有可能是零食啊、含糖饮料你吃多了哦？但是如果说单独是只有一次的血糖数字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呐，哦。另外有讲到说这种贡品的部分，就普渡贡品的部分啊，哈，也可以分送给亲友啊，你不一定要自己吃，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可能每一户每一家都很多，对不对？你要送也不知道送给谁，或人家家里面有一堆啊，哈，但是就是适量就好了，然后真的不要买那么的多，心有心意就好了哈。尤其家里面现在人口都可能都越来越少，买适量很重要，不要再像以前这样一定要哇白的满满的买超多的哦。

好，先前国五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南下匝道的一个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果然呢改成南下了。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国五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已经开始要进行移动式清扫了，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南下部分，然后对我们宜兰地区的驾驶朋友比较没有影响哦。今天是8月31号，今天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路段，好，晚上11点钟过后，这11点应该算11点钟了，没错，11点半过后，好，还是依然有这个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一个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作业，会需要大家配合哦。所以如果您在晚上的时间会利用到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或者是和仁到崇德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会有大概短时间的一个交通管制哦。然后今天的话，在台九线的新澳桥就指标在121.7K，将近121.8K 哈，比较靠近南澳端这边。新澳桥有一个桥梁检修作业，时间从9点钟开始到傍晚4点钟，

陆续是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播音室赖好友哦，非常欢迎您。有路况的时候呢，再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好，9:30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台东等地持续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林业大雨，台九线402公里多梁路段出现泥流影响交通，大武分局派出员警到场接护管制，中小学今天开学，家长冒雨送学生上学。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并提醒低洼地区慎防积水，连日降雨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3: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2: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的重要威胁，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50%，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的时间，提升毒驾查缉的及时性与安全性。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5: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是指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4: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这个周末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激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来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妮报道。
6: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7: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6: 市长

0: 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响应。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后状况进行调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4: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4: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5: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4: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5: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4: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5: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4: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6: 行车平安。
7: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纠辅乙级的第二次考试考题解析。我们上次讲到第七大题，对不对？
3: 嗯。
0: 好，又是讲到国外的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个有关于那种就是什么透过转变谈话聆听方式，尊重彼此的彼此，培育彼此尊重、关注跟同理心，进而建立高品质的连结，有四个核心要素。
3: 对，
0: 观察、感受、需要、请求，
3: 嗯，非暴力沟通。
0: 对 ，OK，OK， 好，那我们上次讲了前两题了，对不对？前两小题啊，
3: 嗯，
0: 现在继续进入到第三小题，
3: 嗯嗯，那我们来看第三小题了啊、哦，他就提到，就是说。同事想把一部分原本属于他的工作塞给你做、哦、那你决定拒绝、哦、但下列哪一句话、哦、最能说明你拒绝的原因以及你的需要，而不是在指责对方、
0: 哦、所以就是需要咯、
3: 欸、对，因为我们很多人是不会拒绝的哦，

0: 有在我们讲嘛，就是那个很多的，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员工哦，劳工啦哦，他在职场上嘛，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就是说拒绝，哦，怕会影响到同事之间的情谊啊什么的哦，那这个。就来告诉我们哦，你怎么去这个做这个拒绝这个部分哦？
1: 好的，那我们来学哦，这很重要哦。
0: 哎、对对对对、哦、所以他一样哦，有四句话哦。他说第一句话就讲哦，我不能接啊、哦嗯，因为我希望哦维持主管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内容啊、哦嗯。那第二个说你太过分了哦，这明明是你的工作哦、嗯，那为什么总是要丢给我做啊、哦？那第三个哦，讲说我真的觉得很烦哦，你能不能学习啊、哦，学会自己的一个事情自己做啊、哦嗯？那第四个哦，就提到除非老板亲自下令哦，嗯、否则我不想哦帮你收拾哦烂摊子。
1: 哎呦，这一题答案太明显了，一定是一呀、啊，因为其他三个选项都是有一点在。指责对方，
0: 对对，
1: 第一个说、啊、明明是你的工作，为什么丢给我？这很明显，就是、然后说，哎、欸，很烦呢、欸，这个也是表达很明显的情绪嘛，哈、嗯。然后第三个说，我不想帮你收拾烂摊子，烂摊子是表示对方做的很烂，
0: 对。
1: 所以这一题答案太简单了、喔嗯，
0: 很清楚了，就直接拒绝的意思啦、欸。
1: 哦，我不能接，因为我希望维持主管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内容。欸这句话把它学起来，
0: 因为我们是前面这句话、嗯、我们不会讲不敢讲、嗯哦啊、重点是第一句话我不敢讲、嗯、后面这句话也是我们不会讲、
1: 嗯、是的 OK 好、嗯、我不能接哦、嗯、我不能帮你哦、
0: 欸、对,
1: 对因为这个是主管已经分配好我们的工作、欸、我不能帮你
0: 对对对、哦、
1: OK 好
0: 我们要学会是后面这句话、欸哦、就说我希望维持、哦、主管分配我们的工作内容
1: okay, 好的
0: 好那我们来看
1: 第四
0: 个小题了、哦嗯、第四个小题他讲就是说会议的时候、嗯哦、大家的意见、哦、就很发散、哦、很难聚焦、哦嗯嗯、那你想对会议主席提出一个请求、哦、来改善这个问题、哦嗯、那下列何者、哦、最符合请求的一个具体可行的一个要素、哦嗯、因为两个嘛、哦、就是说具体可行是重点、哦嗯、那要符合请求的一个具体可行、哦
1: okay、
0: 好所以四句话、哦、一样他讲第一个主席那希望你以后开会、哦、能够更有效率一点这是很直接啦、哦、那第二个、哦、主席能不能请你、哦、不要再让大家浪费时间了
1: OK、哦哦、这个也是很呛、哦嗯、
0: 那第三个就提到、哦、主席、嗯哦能否、哦、请承办人员、哦、在下次、哦、会议前先寄出议程给所有人、
1: 嗯哦 okay 哦、
0: 那第四个就提到、哦、主席我希望大家开会的时候、哦、都能够专心、哦、不要滑手机、
1: 欸、我觉得第一第二可肯定可以先排除了哈、嗯、第三第四我觉得可以再讨论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个请求他有讲说请求是提出具体正向可执行的行动要求而非命令或模糊的期待、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会比较像三、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第一个具体啊就是先把议程寄给大家而且这个也是可执行的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哦、我是能否请哦、
0: 嗯、
1: 我也不是命令哦
0: 对对
1: 而且这也不是模糊的期待、嗯、因为把议程先寄给大家这不是一个难事
0: 对对没错
1: 那你说叫大家不要滑手机这是在命令别人啊、
0: 嗯、
1: 对不对命令其他人、嗯、
0: 对所以
1: 答案是三没错吧
0: 是三没错
1: okay,
0: 对对
1: 所以这题也还好不难
0: 嗯
1: 好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就是、
1: 还有吗
0: 第五小题的部分、欸哦、
1: 还有第五小题
0: 对那第五小题他就提到、哦、他说客服人员、哦、接到一通这个愤怒的一个电话、哦嗯、所以客人就说了、哦、我等了、哦、三天、哦嗯、都没有人回复、哦、你们公司、哦、到底在搞什么、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客服人员接到客户的一个投诉嘛、哦、愤怒的一个电话、哦、好所以下列、哦、哪一句回应他啦、哦嗯、最能同理、哦、客户、哦、愤怒背后的一个需求、
1: 哦、
0: 好那他就先有一样有四段话、哦
1: 嗯、
0: 他说第一个就是请您先息怒、哦、那目前因为客服人手不足、哦嗯、所以请体谅、啊哦、我们的难处、
1: 嗯
0: 哦、那这句话应该听起来应该中规中矩啦好像蛮大部分都会这样回答、哦
1: 嗯、
0: 那我们再看第二句话、哦、他说我听出来您很急、哦、那因为您很重视问题能否被在乎与这个及时获、哦、得回应哦、这是第二句、哦、的一个说法、哦、第三句的说法说这不是我的错、哦、

0: 是工程部哦，还没处理完哦，你应该怪他们，而不是骂我。哦，我客服嘛，骂我干嘛？我很倒霉哦。好，那第四句话就是说，若您对这个服务不满。哦，那建议您去官网那边填写意见表啊，那到时候就会有专人处理。
1: 嗯嗯。
0: 哦，那这甩锅啦，哦，
1: okay,
0: 直接甩锅。
1: 所以是第三跟第四肯定是不是的嘛？答案不是第三跟第四，而且答案在第一跟第二，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啊。
0: 哎、
1: 欸，
0: 对、
1: 哦。看一下哈，他说要去同理客户愤怒背后的需要哦。
0: 嗯。
1: 那这个需要的话，它的定义就是说，厘清自己或他人感受。背后的核心价值、渴望或期待。
0: 对，
1: 那我看一下第一个，他说他等三天都没人回复，你们到底在搞什么？第一个说您先息怒，目前客服人手不足，体谅我们的难处。这好像没有讲出对方有什么需要呢，
0: 这是在解释公司的问题、啊。
1: 对、
0: 啊，
1: 然后第二个说我听很你很急，对啊，他的确是很急，不然他也不会就起哈、
0: 嗯嗯。
1: 他说因为你很重视问题能否被在乎或及时获得，我觉得好像答案比较像二。
0: 嗯嗯，对。
1: 好，所以答案是 2,
0: 答案是二哦，
1: okay,
0: 对对对，
1: 好，
0: 所以其实哈、哦，在这个考题里面，就我就刚好哎、欸、看到哦，七月考这个。那刚好跟我们这个职场霸凌有没有、
1: 啊、有一点点像
0: 哎、欸、对、嗯、因为职场霸凌就是讲说非暴力的一个沟通嘛、
1: 嗯、
0: 以前我们可能很习惯了这种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
1: 是、
0: 嗯、可是因为在七月开始那我们因为多了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相关法规、
1: 嗯、
0: 所以当然一定要去再学习啦、
1: 嗯、
0: 非暴力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可能以前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哦，但以前是因为没有相关法规啊，那因为七月开始我们有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的一个这个规范出来了哦，所以可能很多人哦也要开始学习了哦，非暴力沟通的一个方式。
1: 嗯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嗯。

0: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1: 因为温暖的阳光在空气中会折射，所以我们的眼睛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跟你讲，你刚刚不是讲说，哎、欸，冷气很冷，对不对？
1: 对啊。
0: 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的手脚冰冷，不只是因为冷气冷。
1: 那还有什么？
0: 我早上还抹那个薄荷。
1: 哦，你看，是不是这样？
0: 嗯，我被蚊子咬了。
1: 你还蛮哎，楼、欸、下吗？
0: 不是。
1: 楼上哦，
0: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
1: 录音室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在这边
1: 哦。
0: 我跟你讲，就是我昨天就觉得很痒，
1: 嗯嗯，
0: 哎、欸，不是昨天哦，可能前一天晚上就觉得很痒，
1: 是跳蚤吗？哎、欸，你这个连着的耶，
0: 哎、不是，这個、应该不是跳蚤，这是
1: 而且
0: 这是蚊子，
1: 蚊子怎么肿那
0: 么大？就很毒的蚊子。
1: 然后哦，我想说，一般被蚊子咬是一点点，你那个还蛮大的、
0: 欸。对，然后连续，嗯、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刚好有到那个草地边吧，到操场草地边、
1: 啊。是啊，那就不是今天了、啊，今天一大早
0: 就出門、
1: 啊、
0: 不是，就礼拜六，可能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1: 礼拜六
0: 就这两天，对，
1: 嗯，
0: 不讲武德。
1: 不讲武德，
0: 对啊，
1: 什么意思？
0: 那搞我嘎，真正是，我搞我嘎在我看不会收在，然后就卷我。
1: 那为什么讲是武德？
0: 就不讲武德啊，还没有那个功德心，居然咬我。
1: 那你招蚊子啊？
0: 不先知会一下，好歹你要让我看见嘛， 知道有蚊子。
1: 你看到你会打它、
0: 啊？我真的就是不知道，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咬了这样。
1: 蚊子都是这样啊，神不知、
0: 欸。你这样，你这样很可爱嘞。
1: 啊，这样子吗？
0: 对啊。
1: 我把那个帽T都拉起来了，
0: 那然后慧玉妹妹那个穿了一件外套，然后因为她那个是一个帽T呀，哈，就有一个帽子，她把帽子戴在头上，又
1: 把
0: 那个
1: 拉
0: 链拉
1: 到
0: 最
1: 高
0: 点，
1: 只剩下一个脸，我把看到了，
0: 真的有那么冷吗？
1: 没有，因为我会觉得吹到风
0: 哦，那你
1: 吹到风，我会把我不喜欢吹到风，
0: 就头
1: 啦，
0: 头会吹到风，
1: 对我怎么帽子戴起来？
0: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晚上啊，我如果是那个风啊，吹着对着自己身体吹啊。早上就觉得喉咙有点干哑，
1: 哦，这样子，
0: 对，
1: 你不要对着身体吹、啊，
0: 然后有时候还会觉得有点点头晕重、
1: 哦。你讲的是电风扇还是
0: 冷气口？电风扇，没有电风扇，
1: 哦，电风扇、
0: 对，电风扇，
1: 电风扇要给它转呐、啊。
0: 但是我就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没有吹着我身体，我就热啊。
1: 哦，刚开始，
0: 对，
1: 你要设定时间，让设定一个小时你就睡着了、
0: 啊。可是没有啊，睡着之后你就不会再起来了、啊，
1: 不会再起来它就停啦。
0: 你要设定，因为我那个没定时 啊，
1: 那你要去买一个定时。
0: 可是我怕又吹到半夜它停了，我又觉得热啊。
1: 那你要试试看呐、啊，你到底吹几个小时？你觉得刚好啊？哎呀，要
0: 不同
1: 要、啊、
0: 不同时间、不同季节很难讲，然后天气状况不同也不一样。
1: 对啊，弄得不好、
0: 啊、
1: 睡不好、啊。
0: 哎呀，真是
1: 影响睡眠。
0: 最好一个遥控器这样摆在手边，这样啊、哦，要是怎么样就觉得给它按一下。
1: 真的哈、
0: 哦，最好、
1: 哎。我觉得你讲的东西现在都有了。
0: 哎呀、哦
1: 哎，都有了，不能。
0: 但我那台没有了，那台没有遥控器。
1: 啊、你换一台好，就是你这样很折磨呢、
0: 看看有没有。
1: 你换一台好一点的吧。
0: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抽到一台好一点的。OK， 有遥控器的。
1: 没有人送你怎么抽？
0: 对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抽到。
1: 对啊，我跟你讲很多事情啊，哈。都要人算不如天算了、啊，我们就自己买就好了。
0: 说的也是，
1: 是不是？
0: 但不是啊，就觉得就定无缘、你不觉得电风扇买就定无缘、
1: 你都爱给国外改啊？
0: 我了，没事。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们家里面已经没有在用那种立扇呢、欸。
1: 那你用哪一种？
0: 我现在用那种小台的，那个是真的自己买的小台的。我现在都用小台的，
1: 很吵哈、
0: 还真的蛮吵的，
1: 因为小台的都蛮吵，
0: 对，真的蛮吵的。

0: 响睡眠。
1: 哎哎，还好，倒还好、
0: 哦，真的、哦。
1: 有时候
0: 你
1: 听，你
0: 不会受影响。
1: 是，有时候你听的习惯了，就会觉得说，哎，它是一个噪音，但是有点像白噪音那种感觉。你反而会
0: 忽略了，已经
1: 对你反而会让你容易入睡。你要是突然之间你把它关起来，那你可能就醒来了。这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不一定哦，我觉得还 OK 啊、
0: 嗯，你习惯了。
1: 对呀、啊嗯，好，十点半跟你讲了你哈，那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哦，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0.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五阳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29.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间计程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 6.2 公里过了板桥1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哎，我第一次播这个泰语歌曲呢，哈，这是罗杰夫所唱的，叫《Lucy》的。好的，早安，现在时间10:07呢，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有没有想说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九月开学了哦？好，今天是开学没有错，但今天不是9月1日，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好，同学们都上学去了，大家可好啊？好，第一天比较难适应，好，但渐渐的，你就可以呢恢复这种呢，啊，早早就要上学的这样的时间了。好，听众朋友跟我们讲到说呢，在农泉路哈，好，依然是农泉路，是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的道路哈，目前呢双向封闭哦，在做路面的刨坡工程，刨坡了之后呢会重铺柏油，这不会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所以呢在这边的话，朋友没有办法利用哦，没有办法让您通行哦。好，这条路呢是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的依然是农泉路，好，目前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其实我前两天经过的时候呢，地面上呢已经有在预告了哈，预告说这个路段请勿停车哦，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就要进行路面的施工了哈。我相信这周边的这个住户啊哈，大家应该也就知道这个消息了。好，目前的状况呢是封闭的，这个封闭啊的确有点麻烦哈，因为这附近的这学校很多住户很多啊，这边呢也是这个依然算是市区了哈，算是市区呢，武汉中心附近嘛哈，好，所以呢拥路的朋友相当的多，好，那你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了哟。再来看一下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哈，好，在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现在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好，这是南下的部分。那北上呢，没有问题。北上现在讯息还没有进来，如果有的话呢，再跟您说。好，所以呢，所有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只有这一起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行车的速度都非常正常良好啊，至少都有74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的，没有问题。1个小时可以到你想去的台北或者是宜兰。

0: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天气方面的状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今天呢早上上班的时候呢，同事就讲说呢，在外面哈，外面的天空呢就渐渐变暗哈，他就跟我讲说会不会要下雨哈。我想说呢，今天天气啊其实也是不稳定的一个状况了啊。好，但目前呢在看它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又出来了，所以真的是很不稳定的状况。我们本来想说呢，沙德尔走了就走了哈，你也走的走，迈过回头，结果呢一定也会回头啊你哈。好，虽然说呢沙德尔台风呢之前我们已经离开它的威胁了，但它现在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之后呢回马枪呢，所以把雨势给带来咯。

真的是蛮夸张的哈，怎么来怎么去哈，看起来呢又走原来的路呢，要回头到它成型的地方去了啊，因此呢会造成呢雨势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豪雨特报哈，好，豪雨特报呢受到影响的呢是这一次呢不一样哈，之前的雨都下在西南部地区嘛啊，花莲的话呢不在它的威胁范围里啊，但目前我们看到的连花莲都在列了，花莲的隔壁就是宜兰哈，所以我看到花莲一片呢黄色的啊，整个都包括在里面，代表呢这是属于呢大雨的范围里，我就有点担心说呢宜兰会不会呢啊接下来就是你了哈啊，但至少呢目前不是。好，我们看到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情形，在高雄、屏东、花莲、兰屿、绿岛呢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好，所以雨势其实呢最大的部分的话，我们看到是屏东跟台东哈，屏东跟台东是属于豪雨等级，那其他的县份的话呢，像是高雄啊、花莲的部分呢，都是属于大雨的等级啊，但都是呢有下雨就是麻烦哈，所以要注意的是雷击啊、强阵风，低洼地区要防积淹水的情况，山区呢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如果朋友要有计划往花莲地区去的话，台东也是一样哈，台东的雨会比花莲来的更多啊，所以大家呢尽量不要往那个地方做移动是比较好的了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大雷雨哈，其实讯息被发布的地方是屏东，说呢持续时间会到10:30左右，10:30距离现在呢大概也是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哦。好，再来也会有路上强风特报，好，昨天呢已经看到了路上强风特报呢把宜兰包在列哦。好，我们现在看到的今天是31号的一整天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其实呢在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宜兰依旧在了哈，还包括是新北市、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宜兰、澎湖县以及连江县都在里头，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你尽量不要走那个高架道路哈，或者是呢在转弯的时候您自己都要多加小心，握紧你的手把这样哈，大家呢骑机车的时候都请您要特别注意一下速度不要太快了以免发生危险跟意外。那也要注意一下您如果说呢户外有一些呢比较

不坚固的物体的话，悬挂物啊等等的，像铁皮屋啊的那个铁皮呀、啊，啊，还是说呢电线杆有垂落的状况啊，哈，还是你们家的那个树啊，哈，摇摇晃晃的状况的话呢，其实有时候需要做修剪，有时候需要做固定哈。那有招牌啊，哈，还是说呢有那个悬挂的布条啊等等的哈，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呢掉下来打到人了哟。这些部分呢，赶快加紧固定。Thank you.

好，接着呢会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宜兰各次镇在那个仪器方面的部分呢，就是回报的有关天气方面的好像天气图，现在呢也没有全面性的显示，因为在做仪器校正的关系了。好，不过我们看得到的部分呢呈现的都是阴天呢，今天的确温度比较上一周的话呢，好像礼拜六日其实是非常的热哈。好，我们现在呢有感觉到呢它是在下降的状况，目前呢最高好大概温度的出现呢就是31度，31度呢在罗东哈，目前我们看到它呢是宜兰的这个它还不是最高的哈，东山呢赢它一点点哈，因为东山现在呢是31.1度啊，罗东是31度，那最高就是如此的情形。我来看一下三星的雷阳分厂啊，这边呢是29.9度哈，所以这几个地方呢目前的温度啊，可以整个来让我们了解到说呢，现在宜兰并没有那么热，但是呢会不会再更加热呢？这个部分呢到中午一向就是温度最热的时间点是中等哈，不过今日真的降雨的情形呢，不哩明显哦。今日有20%，暗时啊90%的降雨率。那尤其呢，到了晚上之后呢，连着好多天的时间呢，天气都会受到影响啊。会不会是那个沙德尔的回马枪哈？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哦。你看看现在呢，在宜兰的天气图的上面呢，一片黑压压的哦。好，从今天的晚上呢，会一直下到礼拜六啊，之后礼拜天好些啊，这样的状况呢，真叫人讨厌啊。

感觉起来是那停不了的雨，停不了的雨，真让我讨厌哦。好，他会播一首歌叫做那请你停一停唱哈。好，不过呢天气的变化呢就是好好坏坏哈，总是如此，跟人生一样啊，有时候面对的是呢厄运哈，有时候呢面对的又是幸运这样哈。好，总是这样子交替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虽然说呢是雨下的相当大啊，但是那个温度在高度的部分呢也有31、32度呢。好，这是安怎？好，要写作呢。好，虽然讲好诶，落较少哈，但是这个温度并无下降，已经强。这几天看起来呢，那个温度呢，至少都26到31度之间哈。全天的状况这一个礼拜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大家预做准备哦，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备用。好，对了，我看到赖友好友跟我们写了字哈，他说呢，哦，今天的宜兰市农泉路哈，施工的面积真的相当的大，那影响也会相当的多哈，因为呢住户真的非常的多，不管是有店家或者是说呢一般的这个住家哈，那现在都是开学的，这附近的学校也很多哈，因此呢您在利用的时候呢，宜兰市农泉路哈，这样能够避开了，在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目前的道路是封闭的情形，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的道路，还有宜中路跟民族路之间呢也是哈，都是封闭的状况。哇，阿萨塞波罗啦！哦，这附近的所在是我常常在利用的道路哈，阿姐嘛都拢封起来，所以朋友你都爱这个钻来钻去了哈。好，不过它横向直向呢都能够相连哈，所以你用钻的哈也是可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了哈。好。

好，在这附近呢，道路呢是四通八达的哈，所以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哈，刚讲到的道路，您都必须要避开哟。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以及宜中路跟民族路之间的道路全部封闭了。

0: 大家好，我是宜兰伊娜蔡嘉玲。
1: 马路如虎口，大家小心走。
0: 路口停看停，开车慢看停。警广宜兰分台关心您。
2: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3: 警察先生，怎么了？
2: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3: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2: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3: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2: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3: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5: 警察机关应该要

0: 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是慧玉报报，
6: 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7: 好的，来报路况，现在时间10:26，我们来看一下大同轮皮在台七线的101.5公里的地方。好，这个施工呢其实才从8月27号开始，好，所以是这样的情形。什么情形呢？在您白天上班的时间里哈，它从9:05到下午4点，大同轮皮的边坡施工是才每半个小时放行一次，一次5分钟哈，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大概快到半点了，您即将可以通过了。那通过的时候呢，请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或者是轮皮的管制。那像在明池的话呢，它是机动管制的状况，明池的位置是在61.8以及62.9的位置哈，这两处都在台七线上都有边坡的施工。那接着我们来看台七甲线的部分呢，是0到45公里，从七兰到四元路段的部分路容维护，它还会持续有一个月哦，好，会到9月30日假日不施工。那反正呢，朋友们在白天的时间里哈，就是礼拜1到礼拜5上班时间里，它全部都在做交管，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

好，再来跟朋友们讲到了今天的一日行情，在苏花改的新澳桥的部分呢，就是 121.7 公里的地方，今天到下午的4点钟南下是封闭的情形，北上的话呢可以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所以南下线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哈，您还是可以走的，可以利用北上线来通过，但是呢原本的正常通行到现在只有单线通行哈，总是有一些的不方便，那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小心哈！啊，这样的管制在苏花改的新澳桥，在做桥梁的检修作业的关系，这个位置呢是121.8公里的地方，就到下午的4点钟哦。那再来我们还要跟朋友们讲到了在那个这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哈，大清水明隧道在今天呢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还有中华电信的施工，那中华电信的施工呢会一直到9月1号，所以呢还会到明天呢哈，好，在159公里这附近路段的朋友注意一下，它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哈。好，那明天

开始呢又有不同的状况，明天是9月1号，那明天开始不同的状况呢，我看我明天再跟朋友们讲哈。时间到10点半，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三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2: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1: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钱买机票。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让他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3: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4: 女网友近日称以伊的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台湾投靠张男，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张男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张男自银行预汇款新台币35000元。
3: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林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景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个周末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又谦报道。
5: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6: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5: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景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像嘉义以南及台东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降雨时间较持续明显，局部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也会有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对于宜兰花莲地区也是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整体天气上都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像其他的中部以北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预估桃园至台中局部可能会有大雨或

0: 也是豪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是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是29-30度，其他地区则可以来到32-35度。感受上都是比较高温炎热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整周都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及台东容易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他地方的话要留意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整体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要注意这个天气资讯并期待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今麦时间十点过四十四分，都将来咱所播上的歌曲的是施文斌所唱的《在七号公路》。好，来来来，哈，看到了，今天呢，北京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因为已经开学了哈，所以呢，就算是大专院校的同学们呢，也都陆陆续续呢回到哈，好要上课的地点去了啦哦。好，那可能他们是大概是月中哈，九月中的时候。

开学吧，哈，总是大专院校跟高中职的话呢，会差距个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我看他们呢，都陆陆续续回到校园当中了，可能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已经回到了正常的这个上学的模式哈，以及上班的模式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啊，大概就会比较正常的利用在平日的时间里哦。你看看现在的话，南下北上都有70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来利用通过了哈。那就还是这一起啊，就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啊，目前也是在南港到头城的外侧。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其他呢并没有新增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如果说要前往太平山区的话，我们看到呢一专一线道有增加几处的施工的地方，所以呢都是以交通管制的方式，机动管制的方式让您来通行。那有哪些位置呢？在 7K 的地方，这边是以红绿灯号之灯的管控，您看灯号红灯停绿灯行啊，是 7K。 那如果是8到10公里处，还有13到 17.5 公里的地方，这边的话呢就有这个现场人员的交管哈，这个状况会到9月4号，目前呢知道是如此的情形。这个道路的跑铺啊，目前呢双向都是封闭的状况，一定能影响到蛮多用路朋友您好的通行了，好，所以要给到行驶哦。在宜兰市的农泉路上，好多路段呢目前都在做路面的跑铺工程。宜兰市的农泉路哈，这也是通往宜大的道路啊，宜兰大学的道路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呢我们文化中心的这个范围里哈，所以呢影响相当的大啊。不管是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或者是宜中路跟民族路之间，现在目前道路全面性的都是封闭的状况。我们非常感谢用路朋友们给我们提供的道路的状况。好，那如果说您还再有新的发现的话呢，再请大家呢也是可以随时的补充进来这样哈。您在我们的 LINE 里头啊，所以呢很方便的方式可以让我知道，也谢谢大家。那假设您不在 LINE 里面没有加入我们尽管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那告诉您 ID 好，请大家呢加入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也感谢您的这个付出跟提供路况，谢谢啊。ID 是多少呢？是0800000123，不是，我再说一次，我刚刚讲是电话啊。好，我刚才要讲说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哈，六号分机的确是我们宜兰分台的服务电话。那假设是 ID 的话，类的 ID 是一组的数字哈，0800000123.4哈，这样就可以让我看到您喽。

啊，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持续在上一周的状况没有改变了。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嘞后边路段，在了在一公里所在，加在嘞做边坡刷坡作业，也到高尾才洗哈。好，高尾才洗是拜个阿姨呢，被通轨是真的底价，金价不方便哈。它是呢，南北双向啊，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哈，每30分钟放行一次这样子哈，所以朋友们等待的状况呢也是有的哈。那这里您要特别注意哦，和平路段是在61公里哈，好，其实它的范围只有300公尺的施工，6.1-6.5公里的地方了。

好，第一顶礼拜我家乡亲朋友讲一条苏花街的部分，第一东河到南河，一个和平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好，每一天的暗时，伊拢有伫咧进行道路的，系即个运输钢梁哈，运输钢梁的作业哈，所以呢，道路的部分呢，有封起来进行。那今天的状况呢，依旧是如此的情形啊，而且呢，它延长到九月二十三号，一直到九月二十三号，所以呢，还

到蛮久远的时间哦。好，朋友们，您在晚上的时候呢，从11点钟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的这段时间里哈，尽量就别利用。它前面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接着呢会全线都是封闭的状况，连假日都是如此的作业情形。好，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您在11点钟前来利用哈。那再来要在通行的时候呢，凌晨的1点半之后哈，凌晨的1点半之后呢再来通行，比较不会被挡到哈。好，这个状况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哦。

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的说呢，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啊，我们看到了在宜兰县的各测站呢，因为呢仪器校正的关系啊，所以并没有看到天气方面的显示啊。我们现在呢已经呢再把它呢重新好再把它点入了之后，发现到说呢有了啊。好，不过呢宜兰地方呢率先出现下雨的地方是有的，目前在山上呢开始降雨哈。好像是在英子岭啊，在西德山、西茂山，还有桃源谷呢，也开始下了雨了。好，那大半的地方呢，目前显示的是阴天的状况。很多地方因为现在呢天气还没有呈现到变化，好，所以我们有看到宜兰市的地方呢还在是出太阳的状况。好，但是今天呢下雨的比例哈，其实是相当的高的，所以我要跟朋友们讲到呢，也还是呢要注意呢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要早雨伞哈，因为今天雨呢在嘞下半工的时阵呢都会开始哈，加面线还落雨啦。那下雨一旦下雨了之后的话呢，你会想说呢啊，明天没关系会出太阳哈，因为这几天的状况，但刚刚讲呢也暗时落雨，但是在嘞在些时呢你赶快看一条日头哈。但马在熬日短熬日哈，一直到拜五拜六的天气的情形，唔是安尼生哦，因为落雨落雨落雨哈，每只讲拢是即款的情形啊，所以开始要过落雨的日子了，所以好山好马哈，或者是呢，咱朋友干嘛讲呢？啊，好在落哈，啊，咱啊啊，走路时阵呢，有当下去打掉迄最卡在的所在啊哈，啊，准备速食哈，你也算呢，潜在好讲啦。啊，雨靴雨鞋哈，都也可以给他备着喽。那至于说海面上的风浪的状况呢，今天是属于呢浪高1到2公尺，是小浪到中浪等级哦。好，宜兰地区今天也有强风特报，所以呢注意风势哈，以及呢行车的安全，尤其是机车骑士们哦。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1: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其他，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自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1点。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72.4 公里，在中山四路出口的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44.1 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黄黄新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有地震哎、
3: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4: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5: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7: 我打算出国进修两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8: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3: 聪明消费家，针对你的疑惑解

0: 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京广宜兰分台联合直播。
1: 好，对的哈，今天的这个聪明消费家的单元里，我们要来讲的是国外做医美旅游哈，你要注意的事项。那我再插播一下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有两个情形啊，在礁溪转运站前呢，现在有路口改善施工啊，不是现在，我应该讲预报哈。那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呢，将会有这样的情形，会机动管制。好，这是礁溪转运站前，另外在台九线的宜兰市的梨雾桥的南端，也是晚上的时间9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也有路口的改善施工。好，这件事情朋友们到时要注意，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我们现在来进行的就是聪明消费家的单元喽。我们今天的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会的委员谢怀树谢教授，请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说在国外做医美价差非常的大，就比我们台湾便宜很多。那看中的这个优点呢，所以很多的国人会大概就是呼朋引伴呐去团报这样到国外去做那个医美哈，但是衍生的问题有些后续会来跟我们的消基会来做一些的这个检举啊，或者是讨论哈。那这个部分呢，谢教授您这边有没有接到很多，还是说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下说到国外去做医美的风险呢？
2: 是来这个申诉的可能比较少，在旁边听到蛮多的朋友，在其实在10年前就开始陆续都有，只是的去的国家地区有做一些改变了。是，没错。
1: 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是韩国是不是为大宗啊？就是我们去做医美的大宗啊。
2: 应该讲，我刚刚提到就是在10年前，其实我周边朋友就开始有，那他们听到当然是马来西亚或者大家早就听到泰国这些，
1: 是啊。
2: 但这些年来，我想应该是 K-pop 还有一些韩流戏剧这些的发展，到韩国的这样变得非常的多
1: 啊。
2: 对，那偶尔当然你有最近听到还有一些是中国大陆沿海的省份
1: 哦，好像
2: 那主要韩国真的大宗，因为就我们了解，它的费用大概以相类似的手术，大概或者一些大概会便宜的20%-30%。
1: 哇，
2: 是，
1: 差异蛮大的吼。
2: 是，
1: 好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关系啊哈，就有蛮多的这个朋友呢会可能会做这样到国外去做医美的选择哈。那您有没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特别讲到的说呢常常看到了一些纠纷跟样态啦。
2: 是，我想就必须要先了解，就是去的这些形态来讲哦，但这是可以对你的一些保障性的思考。
1: 好，
2: 那我们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应该旅行社这些部分，那我们必须来了解，就是说目前大概一种是大型的旅行社，它会搭配一些这样子一些活动跟轻医美的结合。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旅行社因为现在的法令规定的东西，它医疗法规定它不会包办这种侵入式医疗行为，它是提供一些周边的，比如这一些住宿交通这些代办的东西所以当你产生医疗一些行为纠纷的时候，去旅行社基本上他并没有这个责任存在，我们需要跟消费者来思维先讲清楚。第二种形式很多就是一些代办，一些旅游平台代办，他跟一些业者合作的方式，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实际的业者，我们在看到就是在地的业者，像韩国他会在一些社群媒体里面去po文，老实说我们有这样的方式，然后搭配怎么样接机这些，大概也是三大类型。
1: 是是
2: 是
1: 哦，那这三大类型所衍生的一些纠纷啊的处理的这个模式就不太一样喽。
2: 是，因为很多人说那我旅行社，那是不是旅行社并没有包办这样子，它跟一般旅游的那个活动不一样，它并不是包办在旅游的行程里面，它只提供你去还有住宿啊，或当地的手术的恢复的时候那段时间一些采购旅行程还回来，他并没有把这个活动含在里面。
1: 是，
2: 所以说那我就找旅行社什么比较大型这样子，我是不可以有保障？
1: 没有哦，
2: 是保障旅游的部分而已，不是医疗这部分。要把它切开来看。
1: 是是，那有旅行社是有包办的代办的这个业务吗？应该也没有，因为是违法是吗？是哦，
2: 对，因为医疗法规还有一些所谓广告推广的一些限制上，所以他们大概都

0: 也不会去踩这个线红线。
1: 嗯哼哼，是。那这样讲的话，那就是我们消费大众个别跟那个那个医疗院所之间的关系喽。
0: 是，所以这个特别就注意在选择上要特别注意，不是很不要以钱的高低价格便宜来去衡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1: 嗯嗯嗯，那时常我们有一些语言方面的障碍哈，像刚刚谢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说呢，可能这些的国外的医美，他们直接做广告哈，那直接做广告啊，消费大众看到了之后就觉得说哇，加班仪啊啊，想光被给气垮买，结果呢，去到了当地之后啊哈，那你一方面我们真的是不管你是泰国、韩国啊哈，或者是像大陆是我们语言是通的了哈，好，但是其他有很多的国家我们语言之间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理解的管道哈，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规划行程之前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详细的评估，以及要了解它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吗？
0: 是，我想语言那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在这种透过一些医疗的部分的时候，沟通很重要。
1: 嗯，
0: 但是现在基本上不管在马来西亚或者泰国、在东南亚或者在韩国这些，他大概都会告诉你我有中文方面的翻译服务这些，
1: 是是。
0: 那当然这还是要去确定是有或没，或他的只是一般的，还是因为有些牵涉到专业的翻译的问题，
1: 嗯嗯，
0: 还是要特别稍微注意一下。但基本上语言沟通他们都会克服掉这一块，
1: 是。
0: 那所以但是回过头来，其实最重要的是手术的安全性，
1: 嗯，
0: 就对于你的诊所选择性很重要，
1: 对，
0: 它的合不合法。安不安全？因为它毕竟不是在国内，我们很容易查询。
1: 是，
0: 所以你到其他国家地区，你要了解是不是在当地是不是合法的。
1: 嗯，
0: 好像韩国或者马来西亚，他们都会有公告这些诊所医疗部分，你可以确认这些是在他们的这合法的可以执行业务的部分。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
1: 哎，教授，这个部分怎么查？
0: 像韩国他们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资讯，那比如。到韩国去，他们有像一些这个，据我了解，像韩国有一个什么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
1: 嗯，
0: 他会有一些这个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就可以招人外国的这些医疗病患者，有这样部分，
1: 嗯嗯，
0: 你了解，但是机构里头还要看医生有没有这个证照，我想这个都缺一不可，如果避免未来的事情的。
1: 哦吼，我们在国内哈，有时候做医美都会衍生一些这种纠纷了，更何况说在国外的话，远在国外哈，让你到底是要在那边打官司，要回国来打官司，后来衍生的这个问题真的会非常的大呢哈，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多呢。好，所以
0: 有时候说实在，你到海外国外去。在国内，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其实也是你一旦麻醉了，你更不晓得谁在帮你施做。
1: 嗯，
0: 国内就发生过，国外就是他可能是助手代做。
1: 嗯，
0: 你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但这就是一个良心品质上的这种思维，看你怎么去确保安全。
1: 如何是确保安全呢？这件事情呢，真的要非常谨慎的、小心的来做评估了哦。现在时间11:13，我们先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好，跟朋友们提到了几个状况。好，就如果你要走台七线的话呢，要小心哦。在那个粗坑路段的部分呢，现在有在做道路的修复，还有在做标线的施工哈。那礼拜六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好，目前的状况呢都是如此的进行。它这个施工呢会到9月7号，台七线的105公里左右的粗坑路段。那再连也是一个边坡改善作业的地方，再连的施工呢会比较长的时间呢，会到9月底。好，那在108.4到108.6公里的再连这边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钟。好，那现场这边进行的交管就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它的交管呢是每15分钟啊会放行一次的状况，15分钟放行一次，那当然15分钟也会有管制的情形，所以也请朋友们这边稍安勿躁哈。您知道一下呢，有这样的情况可能需要等待喽。那经过的时候呢，就算可以通行，也请您呢减速慢行，小心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现在时间11:15，好，我们接着呢也。依旧哈，要来跟谢教授哈来了解一下呢，做国外的这个医美旅游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的事情哦。 对了，如果有

0: 路况的话呢，再请朋友们再跟景广沿岸分台说咯。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是按六号分机，谢谢您。为大家专访的是呢消基会的休闲旅游这委员谢怀树谢委员。那万一说真的回来了之后才发现，因为都是短期的，出国时间不会太长哈，可能后续呢才发现说呢，哎，怎么这个伤口没有办法复原呢？或者说呢，哎，打了这个做了一些侵入性的手术之后呢，没有办法达到你预期的一个状况，可能你的预期跟他的预期之间也有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认知哈。所以我们回国之后再要来打这个国外的官司，其实也很辛苦呢哈。
1: 没错，因为医疗官司其实不管跨国，在国内本人打医疗官司其实都很辛苦，所以这又牵到一个问题，就是医美人，我们强调主要在美容比较轻型的，美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的，
0: 对，
1: 所以是不是能够很完整去沟通，达到你所欲求的，这个其实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思维，所以我们都建议说，一般都会拿照片什么，但是我觉得照片去，然后说我要做这些，但是每一个人的观感。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的传递或者了解，这是在沟通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是是。
1: 另外主持人提到的时间，就是说你的行程不要排太赶，你要大家了解，就是去之前，因为不去马上的时候，你可能要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缓冲一半天一天，了解之后是做完你的恢复期这些，
0: 对，
1: 麻药退这些相关，因为你有时候不能立即登机，所以这个时间不要抓得太紧，对你身体上也不是这么恰当。
0: 好，所以有很多妹妹刚刚爱情作业收在内齁齁，所以时间要足够，然后你选择的这个医疗院所他自己本身要是合法的是专业的齁，那你跟他之间的说明啊或者说协调啊齁，到底怎么样是我眼睛要大开了之后要多大这样，或者是说我这个鼻子我开了之后会能多挺这样齁，这可能就是存在一些的可能差异嘛齁，所以你觉得美他觉得不美，我觉得我只能做到这样齁，但是你认为我要给的更做的更加的好这样哈，所以那如果真的不幸衍生纠纷哈，我们什么怎么办呢？怎么要打什么官司吗？
1: 这个官司很难，因为这种呢，如果它不是一个失败的，比如造成伤害，只是纯粹审美的观点的时候，这就很难讲。比如你刚刚提到，哎，鼻子要隆高一点，那高多少叫高了？就是因为有时候透过第三者的翻译的话，
0: 是，
1: 其实那个有时候传递是是不是这么的精准？其实这个很难去。打这官司很难，除非是真的产生了一些失败了。所以但这我们都不乐见了，就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可能是手术完之后相关的医疗的这些这些我们被了证据，这些手术人或证明开了，要请那医院都要留下一些部分的事做，比如我们叫病历这些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带回台湾来了，那有什么状况你可以拿了病历给台湾的医生来做些了解，可能都需要。
0: 是，
1: 那所以当然我们同样建议是，当你真的要去国外做这个时候，你要把台湾的病历也要带着。你让了解你有什么状况。让医生也知道，你跟台湾医生沟通，我需要做什么，所以哪些要注意，让那边医生可以了解你身体状况适不适合。有时候可能到那边去，你那时候你可能不适合。
0: 是啊，
1: 你身体会突发的一些，所以这可能就是要。小地方也要不能轻忽了。
0: 所以
1: 安全这种事情
0: 是是，所以教授你会认为说在什么样的一个万全的状况之下我们才可以去吗？还是建议说麦迪的喝啊？
1: 我想爱美是人的天性，虽然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有这样子医疗的健检，但你可能有大家牵到就是。价格问题，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另外有些不希望在台湾给他看到，他希望到海外去，我度个假回来7天10天，
0: 是，
1: 我就换个人了，所以还是会出去，因为毕竟20%-30%的价差是很诱人，因为那费用其实不少。但这边我先在这之前，我就提醒一下，韩国过去有这样子价差，但是他2026年今年1月1号开始。他取消了这个所谓的增值税退税东西，
0: 真的好没了。
1: 医美其实是可以退有10%
0: 哦，
1: 所以这个会被附加回来，所以你过去便宜，但是10%要加回来，要注意了。好，但是你知道这个医疗行为是商业行为嘛，所以他又会利用其他的一些什么特惠优惠啊，再把你包装回去，所以又还是会

0: 享受到，所以出国的人还是会很多。
1: 嗯，
0: 尤其这寒流的影响，大家觉得，哎，我要上哪一个寒季？
1: 嗯，
0: 所以很难避免不出去这件事情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在出国前，我想，但那些准备之外，了解程度之外，你自己的一些相关医疗的病史、用药啊这些东西，真的要把保存好。
1: 嗯，
0: 哦。然后到那边去要问什么那些东西，透过翻译要很精准。一旦确要真的非常确认，我当然不到确认程度，尽量能越清楚越清晰越好。
1: 嗯，
0: 就可以保障自己。然后到受术后的部分的时候，也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了。
1: 是是，
0: 我想至少在安全上的能够尽量的做到的话，想这至少美不美是一回事，至少不要让身体受到不必要伤害，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1: 是是，有没有建议说去的时候我们大概做一点简单的，不要做太复杂的，因为风险比较大。
0: 美啦，是，但每个人不一样了，看他的需求不同，是。
1: 嗯哼哼，好，所以啊，就是您自己本身呢，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还是说呢，好，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前的评估啊，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到国外的时候啊，哈，好，你要准备我们台湾的病历嘛，哈，然后去到当地的时候呢，要详细了解到说他需要花多少的时间。然后他本身是不是合格的、合法的这样的一个医疗院所哈，以及他的价差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哈，可能很多细节的事情我们都要做一些详细的了解，才能够让此行哈，您做的这个医美呢，能够达到你要的哈，又便宜，然后又真的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哈。好啊，还有我们什么地方没问到吗？我们请谢教授再帮我补充。
0: 就是有些业者，当然他是商业行为，想多赚钱，
1: 嗯，
0: 跟你一起只做这部分，然后当面又会游说你做这些，
1: 是，
0: 所以你自己可能要注意一下这部分会不会额外的支出这些的发生。
1: 哦，
0: 他说应该多买一些什么这些状况，
1: 是，
0: 可能要特别去注意这些。
1: 可是你自己同意啦，你自己同意，他可能就是没办法退了哦。
0: 有时候在当下，对，如果您同意签卡了，没办法，就当下你自己要确认说我是只做手术，还会多买一些保健保养什么大堆，
1: 嗯，
0: 他就。多给你这些，你自己要了解，
1: 是，
0: 不要到时候产生不必要争议，或者跟自己预期的价格，到底这价格包含在哪些？
1: 对啊，不清楚被骗，
0: 他可能低价吸引你来，然后就是说加什么加什么，所以这都要问清楚。所以在网络上当然会有一些资讯可以分享。一些可能有些踩雷的经验什么
1: 哦，对，
0: 我想能够避免还是要尽量去避免。
1: 嗯哼哼哼，
0: 是，
1: 好好。如果他跟我讲说要买一些什么东西会让我更漂亮，我可能就同意买了。女生嘛，他怎么跟你讲说，哎，你做了这一套之后呢，他可能还有一点点小缺失，我们是不是在用什么保养品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呢，再把它补上之后，你会更美这样哈？那个时候可能很容易心就动了哈。好，但这个额外会增加出来一些的费用，这个部分可能你自己要做一些的评估了哈。好，非常谢谢哦，今天我们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会的委员，好，谢怀树谢教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这么以上的提醒。好，我们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有做这样的一个国外医美的安排的时候呢，能够达到您自己预期想要得到的目的了哈。非常谢谢谢教授。
0: 好，谢谢大家，希望在安全前提下，变美，行程也越更美。好，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医美旅游，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1: 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非常谢谢谢教授，教授再见。
0: 好，拜拜。

0: 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1: 时间快到11:30，然后我们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啊，又再次的发布了说路上强风特报，这个部分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好，所以呢会有好几个地方呢出现这种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好，有指的呢是在2天的时间呢，今天跟明天都会受到影响，兰屿、绿岛、新北市、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县在列哈，尤其是宜兰的壮围，好，壮围这边呢，感觉上呢，所有宜兰县境的部分呢，只有壮围哈这个区域受到影响，所以壮围地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这个阵风哈，强阵风的情形。好，我刚刚讲到宜兰哈，澎湖连江县哈也是一样的情形。好，时间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8月3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今天是全国国小的开学日，为了确保学童通学安全并缓解车潮，宜花东警察局全面启动护童勤

0: 不断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1: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0: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一名40岁王姓男子独自前往宜兰南澳金月瀑布溯溪失联，消防局获报搜寻，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发现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呼吁山区水势湍急，从事水域活动务必注意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南澳乡金月瀑布发生溯溪意外，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0岁王姓男子独自开车前往金月瀑布溯溪，因为车辆深夜没有熄火，又迟迟没有下山，家属和民众报案求助。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第四大队观音及南澳分队，并结合林业署人员上山搜救。分队长李俊德说：“
4: 发现民众受困于那个第一层瀑布内啊，立即施以救援呐。”啊，经过评估啊，那个民众已经呈失江啊、欧卡的状态啊，10:12协助将其搬运至停车场啊，因现场为欧卡且为失江状态，立即将其交由远景处理。
3: 由于南澳山区连日降雨，导致水势湍急，搜救人员深夜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寻获王姓男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明显死亡。据了解，死者没有佩戴溯溪装备，详细死因还有待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后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贯穿花莲市国墙里的美仑溪防汛道路，日前因好大雨，花莲市新生桥面雨水汇入，淹水达半层楼高，造成临近农作物及农机具惨遭水淹。市公所会同相关单位会勘寻求解套，以确保防汛道路通畅，保障市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防汛道路都淹水了，那这个地方还能叫防汛道路吗？
6: 农作物以及农机具被大水淹没，诚信地主苦不堪言，希望政府想办法解决。花莲市公所会同县府水利单位到场会勘，研议解决之道。花莲市长魏家彦表示，新生桥下防汛道路每逢好大雨，经常因大量雨水汇集而发生积淹水，这一次雨水更直接从桥面倾泻而下，初步研判除了桥面缺乏排水管线之外，美仑溪水位暴涨，溪水在经由水利沟渠回流倒灌，导致防汛道路以及周边农田淹水，因此邀集相关单位集思广益，共谋对策。
7: 我们会集所有的有关单位来讨论，也希望这个问题，那因为已经很久了，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尽速的来做一个解决。
6: 花莲市公所表示，希望厘清现有的排水条件，再提出可行方案，从源头改善美仑溪防汛道路及淹水问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有阵雨或雷雨，花莲也有不定时的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好，这一首歌曲是小江所唱的《想和你》。时间是11:44。好，我们跟朋友们先讲一下呢，在那个国道5号的北上啊，好，在46.2公里外侧车道这边有一捆的白色麻布袋掉落的情形，在外侧车道这边的掉落物哈。好，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格外注意小心。42公里哈，就是宜兰罗东之间的道路了哈。宜兰到罗东之间比较靠近罗东好的位置，46.2K 的外侧北上哦，好，请您注意小心。之外呢，我们还有在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好，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现在内侧车道有一栋是清扫的办理，所以朋友们走一下外侧车道哈。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时速呢都非常的正常，因为今天呢都上班上课了哈。好，同学们回到了上班回到学校去啊，结束了暑假了，所以呢都已经开学了，道路上呢恢复平静了哈，不像呢每一天都是放假的感觉。那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每一天的早上啊南下的部分呢，就都会出现呢车子非常多的状况，现在呢已经稳定了。你看看啊，现在呢最慢都有75公里的时速，这是南下。北上的话呢，至少也有75哈，所以呢南北双向现在拉的时速呢都是平平的一样的哦。好，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一样啊，现在目前呢看起来天气还是稳定的情形，但是呢在晚上啊就会有下雨的情形，而且呢这雨势呢还会比较大啊，所以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在进入隧道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啊，在国道。

五号两车之间的安全间距就是50公尺，这个部分呢，请大家都把握好。宜兰市的农权路哈，不管是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的道路，或者是宜中路跟民族路之间的道路，现在的话呢，都是哈，因为办理道路施工的关系，双向都是封闭的情形哦。好，有交通管制哈，在现场有指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您要改道行驶。那再来呢，再看到。好，在苏花改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跟朋友们再来提供南澳公务段的辖区里哦，跟我们讲到的道路的状况。那我要先跟大家讲到，是今天的下午的4点钟之前呢，在苏花改的新澳桥办理桥梁的检修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都是南下封闭的状况。好，南下用路朋友们，您走北上就可以了，因为北上呢有开放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其他的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这也在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好，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今天还有这样的情形，明天呢也有的哈。这是中华电信施工哈，在159.2到159.9.5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好，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配合交管。哎，不过我要跟朋友们预报一下呢，在9月的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哈，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呢，要开始哈，一样呢来继续做办理。那之前都有跟大家说到，像上个礼拜你也知道哈，好，我们都特别有提到了说，这个地方啊，在通行的时候呢，就会有是施工的需求的关系，可能双向封闭，每次封闭时间大概是30分钟，好，只有今天没有哈，今天没有，明天就进入9月1号了，所以整个9月份呢，到9月30，大清水明隧道呢要再来一次啊，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封闭30分钟，请大家需要等待的状况喽。啊，这个情形呢也跟您做预报啊，让您心里有个准备。另外在苏花改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到在金月公务段的辖区里哈，好，这是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好，这样的情形，夜间施工的情况呢，会到9月4号的礼拜五，好，是和平隧道哈，将会有一线车道放行，一线车道通行的状况，所以是在台九丁线的60.3到61.1公里的沿线啊，所以届时呢是轮流放行呀，也请朋友们注意像我们现场的交管哈，这个是晚上的状况哈，晚上的利用可能用路朋友有比较少的情况，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是台九丁线，不是台九线的道路的这个说明哦。时间11点49分哈，在这个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再一次做更新啊，再来了解一下呢，在天气方面呢，是否哈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发布哈，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好在他们有延伸往宜兰的方向，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一样在比较是属于呢雨下的最多的地方是豪雨特报，看到屏东跟台东县呢依旧在。然后呢是黄色灯号的部分呢，有高雄花莲的部分的话啊，这个部分呢也在下大雨哈的情形，也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如果说你要往花莲去的话呢，真的要注意小心了哈，好，已经呢下了几天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在山区呢可能会有一些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可能发生的情形，所以呢尽量不要往那个地方做移动哈。好，那至于说呢在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我们透过测站来看一下还有没有目前的降雨的地方。好，其实呢在11点钟之前呢，会也曾经帮朋友们看一下说呢降雨哈。好，我们当时发现呢西德山西茂山呢还有桃源谷的部分呢是有降雨。那现在呢现在就变了哈，所以今天的状况呢天气的状况真的极度不稳定哈，现在

北的西特山、新茂山呢是阴天，桃源谷呢却是有出太阳。好，那英子岭目前还持续是在下雨的状况啊。英子岭现在呢的下雨是还没有停哈。那很多地方呢其实阳光都出现了。那今天在下半天的时候，天气的变化呢会比较明显哈。所以朋友们还是呢有个雨具的话呢有备无患。那温度方面的话呢，现在至多哈，至多是到32度的地方哈，32度呢是在内城哈，内城部分呢现在有出现呢32度整哈。那另外呢31度多的地方的话呢，现在也还有不少处所呢有31度以上，像三星的南阳分厂31.5度哈，好，头城也是31.5，三星31.8呢，好啊，罗东的话呢，罗东31.2度，圆山31.2度，好，那其他的话呢大概就是以下哈，这样以下的温度的显示呢。所以说今天很热吗？感觉起来呢也没有那么明显的热哈，我觉得昨天就很热了。所以在上半天呢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天气热哈，所以请朋友们呢注意一下呢，就是记得多喝水哈，这件事情还有你待会儿中午用餐外出哈，还是要有点防晒的准备咯。好，下半天呢就要有雨具的准备咯。好，这个天气的变化在一天当中呢你就会感受到了。好，那今天风浪的情形呢是偏南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大概1到2公尺，是小浪到中浪等级。

0: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2: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2: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好，11:55呢，到了中午的时间了哦。您中午要吃个什么呢？好，大家平常会买彩椒或者青椒吃吗？我觉得青椒牛肉炒饭还蛮好吃的。我有时候呢，到那个到那个小吃店呢，哈，他也同时卖牛排，哈，也同时呢卖饭类，哈，好，我就会点那个青椒。

牛哈，我觉得哎，这两个味道呢搭在一起还真是蛮好吃的呢。再加一点呢黑胡椒粉。好，接下来姜妈兄丢点油干嘛？哇 ，delicious！好，那朋友们，你知道那个青椒跟彩椒的差别呢？它们不是不同的蔬菜哦，本质上是港块呢啊，只是成熟度的不同。好，所以呢，先它是你种越久的话，颜色的一个改变而已了哈。那青椒呢，是您先最先看到的颜色哈，是绿色的，绿色的没错哈。然后它会转为黄橙椒，就是黄椒哈啊，黄椒呢再放久一点，它会变成红椒。哇，看起来红椒不错哈。我平常其实呢就买青椒，我比较少去买彩椒。啊，其实不管青椒或者彩椒呢，单独这样吃的话呢，我对他们的那个好像吃草的感觉呢，是不是太喜欢的了哈？好，所以我也很少去买哈。不过现在看到说呢，红椒哈，它的甜度哈是最高的，它的果肉呢比较厚实哈，是各种颜色的椒类当中维生素 C 的冠军呢。每100克的这个红椒呢，含有大概137毫克的维生素 C 啊，是青椒的2倍。它除了呢有非常这个丰富的维他命 C 之外呢，它还有茄红素啊，红色的嘛哈，有茄红素、有辣椒红素等哈，生吃或者是呢用油哈去炒它哈，都是蛮不错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呢来摄取一下了。那如果说是呢黄橙椒的话，它的甜味开始明显了，它含有类黄酮跟类胡萝卜素哈，所以其实呢对于身体来讲的话呢，它也是还蛮不错的哈，好像是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跟心血管哈。如果说是黄橙椒的话呢，跟红椒哈，它的营养的成分还真是不一样的哈。好，所以如果说呢您有时候呢想吃一点呢这个青椒类的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换来换去哈，因为它的营养成分不太一样啊，所以黄橙椒的话呢，用油炒的话呢，它的营养素吸收会是更高的状况了。那如果是青椒呢，青椒是最便宜的了哈，好，它是比较脆的，纤维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维持肠道的健康。它含有叶绿素和可以帮助抗氧化，适合炒啊，以及呢搭配其他的蔬菜，快炒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搭配肉类了哈，我的感觉是如此。好，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中到十二点，收康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内建车道三台小客车事

估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84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6.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开始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都有烂泥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6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好，中午的时间了哈，中午这个时间呢，我看风吹的还挺大的哈。好，刚刚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宜兰有路上强风特报啊，但是呢，状为更为明显呢，是因为呢，它在海边哈，海风啊那吹过来，靠海比较近哈，那个风的感觉呢是较为明显的哈，在状为啊，但宜兰我现在景广宜兰分台是在宜兰市区嘛啊，我看到我们后面的那个树啊哈，它的树枝的部分呢也吹动的呢相当的这样晃动蛮大的哈，所以也感受到说呢，现在应该不只是宜兰吧，很多地方吧，各个乡镇哈，好像是不是出现了全面性的风大的状况啊？假设呢您旁边有工地的话，好像我们家旁边就是很近的就有工地哈，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啊哈，其实我都是把门窗给紧闭的，然后我们再过去呢还有呢砂石场哈，好，所以砂石场周边的这个住户呢，您也注意一下呢，今天跟明天两天风大，你记得呢在外出去上班之前的话，记得门窗都要关紧闭哦。好，那再我们看一下呢，在路口的地方呢也比较容易发生危险跟意外，好，所以大家在通过路口好，请注意一下，不要抢黄灯，不要闯红灯，好，这样的话当然就很危险了，可能就会跟这个横向的车子呢撞到了哈。那再来就是呢，今天呢在宜兰市的神农路跟健康路之间，好的，宜兰市农泉路，还有呢宜中路跟民族路之间的宜兰市的农泉路，好，整个重点就是农泉路上的施工啦，刨除路面的工程，造成双向都是道路封闭的状况，范围还蛮大的。好，我待会呢会外出，好，所以我会再观察到这个情形。好，那我们就跟朋友们预报一下呢，你要把那个道路呢给避开了，这样才不会呢尤其是。

开车的朋友啊，才不会说呢到了当地的时候呢才发现说你突然临时要改道了哈。这周边的道路呢应该也是比较不好利用的情形，大家呢多加的小心哦。

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个46.3公里过了罗东的外侧有散落物的情形，啊，目前呢还在现场这边哈，好，那已经呢通报了，但是呢还没有被排除。我们也请朋友们，您后续呢通行的时候，好，我们宜兰乡亲朋友，你会走北上到台北嘛哈，所以在过路的状况之下的话呢，您特别注意哈，尽量走内侧车道，您会比较方便一些呢。这是国道五号的北上过了罗东的状况哟。还有路况记得报警榜，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前往太平山区的话，好朋友们注意的宜专一线呢，在7公里的地方，还有8到10K 以及13到17.5K 的位置，到9月4号啊这段时间呢，都有在办理施工，好，所以呢，都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您就注意一下呢，配合现场的指示，小心来利用喽。苏花改的部分在新澳隧道117.6公里的地方有快撞护栏的作业哈，就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个地方哈有道路限缩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减速小心。好，它这个施工就到8月31号。再接着呢，台七线的部分呢，台七线的大同轮皮101.5公里的地方，好，这边进行上边坡的施工，到9月底哦，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呢，它是呢假日不施工哈，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9:05哈，一直到下午的4点，好，都是呢每半个小时放行一次5分钟的状况，好，所以呢现在呢也还是它的这个管制期间内，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呢，整点半点呢都各会放行一次，好像现在的12:14啊，这个情形的话呢，这个时间点哈，它目前呢也还是在道路封闭的状况，还要再多等等哈。那一般来讲就是整点半点的放行，那朋友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多注意一下呢它管制的时间哦。接着我们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日语歌哈，是桑田佳佑所唱的，叫《Darling》。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蓝洋动动报单元，时间中午的12:19，你所收听的是晴广野兰分台会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嘞，好，刚提到的这个三路雾的状况很快的已经被排除了，这是国道五号的北上，过了罗东46.3公里外侧。好，今天呢一整个早上的观察哈，这个道路的状况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真的行驶非常的顺利啊。好，大家回到呢这个上课的地点去了，好，所以暑假也已经结束了。好，那今天呢整天的话，通行的速度南下的部分都超过70以上哈。好，所以呢这个在前一阵子的哈，这个每天早上车子很多的情形啊，除了假日之外啊，假日是一定会的。那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呢也竟出现呢，好，这个车子很多的情形呢都是因为暑假的缘故啊，现在已经结束了。好多家长都松了一口气，说呢啊，好嘞，嘎仔哈，开好了，开好了。好，问小朋友有得好啃哈，我的北公呢，都刚弄得欢乐得出，唔知做什么代志哈。啊，时间赢了哈，都欢乐公因那得出，唔知变什么棒呢。所以家长也松了一口气啊，他们都有很期待开学的日子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新编的金红涛 Takey 哈，其实呢有几次都看到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呢这个

娇小哈，潜入庙里面去偷香油钱呐、啊。好，咱再讲一说啊，哈，真有名的这个佛祖庙大山口做回事。阿妈讲你早上的时阵呢，红偷走哈，这13万块呢。啊，他们昨天呢在开庙门的时候，发现说呢，庙里的香油钱的那个保险柜被人撬开啊，可能每天都有点说呢，到底里面有多少钱，所以呢才说得出呢是多万块的香油钱不翼而飞哈、啊。那赶快去调那个监视画面呢、啊，说呢就在29号的晚上7点多的时候，好像在公庙啊也关庙门嘛，差不多的写在7点哇时阵呢，7点左右关庙门，好了呢啊大家拢登。就算有住持的话呢，住持也回家了哈。好，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窃贼哈，那他就也其实应该也了解呢这个店哈，这个庙里面呢开放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在关门之后呢就潜入了1楼的大殿啊，四下无人呢就进去哈，进去呢当然就知道说呢钱柜在哪里啊，所以呢就把它给撬开了。他整个的这个偷窃的状况，当然我们有监视器，所以呢监视器呢就拍到了整个画面的情形。好，那庙方的部分呢，他们就赶快呢把这个画面po上粉砖、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好，可能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呢提供一些的线索哈。当然这件事情呢也报警了，所以呢警方获报之后过滤了案发附近的监视器的画面呢，锁定有窃盗钱嫌的前科的这陈姓的男子有重嫌。好，因为画面拍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呢就把他呢查缉到案了。偷窃的金额大概是3万元啊，他之前呢就有窃盗的前科，而且没有固定的工作。那办案人员呢也担心说呢，是不是其他的窃案也跟他有关呢？所以呢现在目前在追查是否陈男涉及其他的窃盗的案件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有被窃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您可以跟警方再了解一下喽。

中午的12:23有路况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了，感谢您。利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哦。好，我是没有在搭市区客运的啦，因为总是就不是那么方便哈，因为我住比较乡下的地方了，好，所以上下班的时间呢没有那么巧哈，车子呢会来载这样哈，所以呢还是以机车啊或者汽车代步哈。好，我们依然有这5家的客运的这个业者哈，他们呢最近的载客量有下滑的情形，那审计部呢有检讨说呢，除了载客量下滑之外呢，还有相当多的违规的项目哈，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再做了解。宜兰县的市区客运哈，不晓得朋友们你是不是有搭过了？我有外地的朋友呢来宜兰租房子哈，他现在变成是宜兰人，他就跟我讲说呢，因为呢来到宜兰呢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哦，所以他都是以搭乘客运为主啊。他发现到说呢，哎，有时候呢在那个时刻表当中有标记说，哎，你们车来，还有的关键呢得来提早时间来得到那个站牌这里哈，可是发现说呢，哎，没有发车呢。我们同事呢也曾经遇到过呢，他要回家哈，结果呢那次就是搭客运哈，结果呢也没有呢搭到车子，他说等好久，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好，所以之后的下一班车呢他才到了。多丁一行呢，该来一帮呢浪鬼的丢了哈。你嘛在讲啊，这浪鬼哈，咱在总卡所在哈，这帮车的无来或者是无打掉的话，你都爱哦，甚至爱等2-3点钟哦，或者等到天荒地老这样哈。好，那所以呢，可能就会以计程车代步了哈，还是说呢，请家人来载的一个模式哈。所以我们既然说呢，有登记时刻表工，我规定每发车，规定每到都要你哈，上街红等起来，你都应该搞就丢了哈，因为时刻表上面呢有登录哈，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呢民众投诉的案件呢也相当的频繁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说呢那个载客量有下滑的情形。宜兰的市区客运啊，114年度呢载客量有223万多人次啊，比较112年的时候呢减少了有2万余人次。而且呢部分的市区客运的业者哈，行车的班次合格率呢没有达到标准，或者营运违规的情形，以及呢被以民众客诉哈的状况呢相当频繁。所以审计部呢也希望宜兰县政府可以提出检讨改善的计划。那县政府呢接到了这样的通知哈，他们说呢将优化公车的路线，启动整并跟调整，同时呢加强查核，对于违规的案件会加强扣罚。因为他们都是有做补助的哈，县政府其实也蛮辛苦的哈，因为呢这个不是探亲的行李了哈，都需要补助给这些的客运的业者了。

好，被陈请的案件当中呢，大概就是呢班次异常哈，班次异常，就我刚刚讲的状况，就狼烟来加单切啊哈，阿里个时刻表跟明明都有下工，哎，这一点不爱来，但是呢，我等啊等啊，我提早十分钟到哈，你的车拢无来，啊，有些人说呢，哎，不看到我好多车呢，安尼都个塞个去哦哈，好，所以大家记得呢，手举起来哈，你要搭车的朋友呢，你不是等吗？等得很心慌啊哈，好，所以呢，看到呢车子呢，公车远远的过来的。时候你记得举个手哈，那不呢也是讲呢，无人要坐安尼吼，伊就个车呢，个轻轻个开过去啊，你感觉很扼腕这样哈。好，所以呢出现的这个陈警的案件呢，有没有发车的了哈？你太早到了或者误点的情形等五类这样哈。其他呢还有一些呢交通违规的情形，影响到行车的安全，还有超速的哈，超速的这个案例呢，也有被检举的状况。这个陈警的案件呢有46件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安全的考量呢，我们客运的业者哈，老板呢也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呢，跟您的手下的司机大哥们哈，跟他们讲到说呢，很多事情哈都请要特别卡定机呢哈，配好接来工呢应该花了时间哈，阿郎老大郎哈，被单车中心呢卡路卡拜哈，所以呢你是不是卖工人阿被上车之后，你就开始呢发动列车，阿也巴倒呢，真正老人最怕跌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多加细心的关注一下了。以上是今天的蓝洋动动报跟宜兰惠玉报一报的节目，进行到这边也感谢收听哦，就和大概一切都好哈，记得多喝水，因为现在看起来是蛮热的，但是在下半天的话呢，降雨的情况会出现哈，所以呢你要特别注意携带雨具备用，祝福大家一切都好，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不排除复活，最快明天晚间发布海警。美国大峡谷爆红，15人失联，园区限水禁止过夜。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雨炸南台湾带来不少灾情，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位处大低压带，各地天气仍相当不稳定，尤其南部跟东部地区的雨势要到周五才会趋缓，而目前位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0 有没有可能复活成原本的台风沙德尔，进一步

0: 发布海警则有待进一步观察。预报员赵宏说，
1: 那它未来的话，它会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台湾附近的海面去移动哦，所以说可能在9月2号、9月3号之后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可能。

0: 不过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气象署的天气预报。
1: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处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3: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2: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道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好雨过后，高雄后劲溪一群桥上游护岸出现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的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封锁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波好雨让后劲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5: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4: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发生爆洪，有15人疑似失联，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的游客以及居民用水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这场突发性的洪水发生在昨天下午2点30分，起因是凯巴布高原的剧烈降雨，让大量的巨石、金属结构物跟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科罗拉多河。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洪水损坏一条重要的输水管线，因此将在游客最多的区域实施用水限制，并禁止生火，包括木柴及木炭火。从明天开始，国家公园内的旅馆及住宿设施将不再接待过夜的旅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大盘跌破46000关卡，盘中最低下跌超过880点，目前下跌612点，指数来到4571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重申央行对抗通膨的重点，鹰派讯号使得升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债殖利率同步上扬，直接冲击高估值 AI 与半导体族群，买压蔓延到亚洲股市，台股也连带受到影响，先以下跌106点开出后，电子全指股领跌，加权指数迅速下杀，回测五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指出，目前这波跌势主要来自升息预期和 MSCI 调整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利空消息影响市场信心，
7: 多头受到突发事件的狙击之下做一个稍稍的一个拉回，这个不确定因素短时间还没有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整体就盘面来看，多头的格局仍然是在的，但是极短线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影响，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
6: 分析师表示，上周外资虽然呈现买超，但随着升息几率提高，接下来可能会转买 改为卖进行

0: 行调节，需要特别留意。不过从目前成交量来看，整体呈现量缩价跌，筹码面并未失控，预估这波跌势不至于太深，大盘拉回到月线附近后可能止稳，再酝酿蓄势向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女子扬称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伪造疾管署长罗英君的签名取信患者的家属，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英君得知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后依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万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关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2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5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酯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酯，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酯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酯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3: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男子骑车违规还使用手机，高雄市警方拦查后发现机车的车牌不仅注销，男子还因毒品案遭通缉，将他移送高雄地检署，并依法开罚单，合计最高可处196,8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前镇分局说明，这名卢姓男子骑乘重型机车，接连转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而且行驶当中手持行动电话。原警拦查时发现这辆车牌的牌照已经注销，而男子本人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男子原本还假装配合，但见通缉的身份曝光，竟然趁隙拔腿狂奔。所幸原警在起跑时立刻追赶压制。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话说，
6: 见通缉身份曝光，竟趁隙拔腿狂奔，企图逃离现场，所幸原警迅速将其上前压制逮捕，未让其有脱逃的机会。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品通缉案，移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原警实施毒品唾液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此外，针对卢姓男子多项的交通违规行为，依法逐一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96,800元的罚锾。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

0: 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九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1: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0: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台南市警察局开学首日全面启动互同专案，并进行犯罪预防及妇幼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开学第一天，台南不少地区都是下雨，雨中远景以及义交在国小校门口守护每位学童的上学路，各分局各有巧思。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携手安平在地守护神建设宝宝，并结合学校导护老师、志工、警卫人员以及交通助理员，共同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安全过马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黄晓宁一早亲自率员前往台南市永康区永康国小执行互同勤务，结合趣味互动发送文具宣导品。各分局规划警力148班次、326人以及民力123人执行互同专案勤务。市长黄伟哲则是来到安庆国小，他说：“
4: 我们一方面来看同学，欢迎在校门口欢迎同学回到学校来；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据巡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卫生的宣导，就是教大家如何洗手，如何预防登革热，如何预防肠病毒。
3: 市长同时视察中央厨房作业环境，开箱开学首日学校的午餐跟水果乳品供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93.4%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98.3%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69.7%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6: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5: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的外线沿线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泡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今天表示，已经对荷摩泽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打击，这是自七月底以来美国首次攻击伊朗。美伊战争刚满六个月，当时双方的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近几周来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指出，今天稍早美军对拉拉克岛上的两座伊朗发射器进行打击，他表示观测到伊朗革命卫队准备向荷摩泽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文化总会9月11、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要让波兰的民众体验到最正港的台湾文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3: 我们波兰见。
2: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4: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2: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蒸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聚焦通讯、资料、文化与 AI 主权。数发部长林静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6: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5: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7: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5: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38岁的关西男子因不满咖啡店的一名女员工持刀要求有人在他寻仇，他先是误认一名女骑士为仇家，随后又到咖啡厅，才前往三温暖藏匿。新北警方积极侦办，案发两小时后将涉案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三重区金船男子持刀威吓机车骑士，还粗暴地将女骑士安全帽镜片推开，才悻悻然离开，吓得用路人火速报警。警方获报之后随即展开调查，以车追人，掌握38岁关姓男子涉有重嫌。侦查队副队长张凯玉指出，关姓范闲和某咖啡厅女店员有冲突，他酒后要求36岁黄姓友人开车载他前往重阳路3段的咖啡厅，途中看到疑似仇家的女骑士才会下车恐吓，却发现认错人，随后到咖啡厅内未见到女店员，才返家变装躲藏至某三温暖店，人在案发后2个小时遭远警逮捕。
9: 于案发后两小时将

0: 案嫌追妻盗啊，全案依恐吓公众及恐吓罪嫌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关姓犯嫌过去曾有杀人未遂、伤害等多项前科，他遭逮后仅称喝醉酒，却不愿交代和女店员冲突原因。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和他人发生纠纷，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持刀或是酒后滋事，以免造成无法挽回伤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才到场。记者宋玲报道。
3: 养生馆玻璃门上醒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4: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3: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七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新学期今天开学，桃园警方结合妇幼警察和少年警察队共同规划执行互同专案及教案宣导勤务。记者静杰报道。
5: 中小学115年开学首日，桃园警分局特别在辖区重要路口出动18名警力和12名义交人员，加强交通疏导，并选定交通繁忙路段学校，配合老师和导护人员于校园周边疏导，维护行车秩序和学生通学安全。此外，警方也在各校门口设摊，向亲子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以扩大成效。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6: 开学日桃园分局特别编排互同专案跟交通安全疏导勤务，那希望有效的来宣导交通安全以及保护学童们的上下学的时段的安全。那另外桃园分局也会加派巡逻警力呢，来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用路人，行经校园周边道路应减速慢行，并优先停让行人。此外，家长若需接送学童，应提早出门，避免道路拥塞延误。警方提醒开车、骑车接送学童家长，勿在校区周边违停、临停和并排停车，避免影响用路秩序，挨罚，共同维护学生通学和交通顺畅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学年今天正式开学，台北市多项教育新政也正式上路。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明湖国中参与开学典礼，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实施，国中生也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另外，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正式上路，其中国小餐费每餐87元，国中每餐92元。市府也导入全国首创的精选餐模式，让优质台湾农渔产品能够进入营养午餐供应体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8: 同时我们也提升免费营养午餐的品质，不只是食材的把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那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好，从食农教育也好，珍惜食物也好，那我相信希望这政策能够慢慢稳定的往前推进。
7: 另外，市府也表示，未来三年将逐步降低师生比，目标让国小师生比降至1:25，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同时透过减少导师授课结束，增加专责行政人力教师，以及增加免费心理咨商服务的频率与次数，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9: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场景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力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10: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

0: 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1: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信报道。
2: 全球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登场。记者张涵报道。
3: 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举办，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是全球最高层级、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事。今年赛事移师花莲鲤鱼潭，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在台湾举办。教练吴成博说：“
4: 跟一般的传统龙舟赛最大的不同的是船艇是竞技龙舟，再来就是它比赛的距离会比较多远，它有200、500跟2000公尺。”
3: 花莲选手林胜如表示，希望把冠军留在花莲，
5: 可以迎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冠军留在花莲，留在台湾。
3: 今年共有21国158支俱乐部队伍，超过5700名选手参赛。8月31号起到9月6号在鲤鱼潭展开竞技，8月31号在花莲市区举办开幕典礼及晚会。当天下午参赛队伍在日出大道集结之后，随即沿中华路、中山路抵达东大门广场参与开幕式，预估超过6000人参与采接。下午4点到晚间10点，警方将配合实施交管，呼吁用路人提前规划路线或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尽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公里过八堵交流道，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沿路都有散落的泥巴。

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831这首不是男人，听起来就像骂人的话，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啦，他应该是蛮负面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殊不知把它写成一首歌之后，听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的负面。对，你要仔细的去听歌词哦，它并不是说真的在骂人，反而是另外的一种情境吧。对，他说我承认我不是男人，我为了你变成更好的人，这样。有时候觉得他们的歌词很厉害，很厉害，大家很会写。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哈、哦。因为今天虽然是831，刚刚我们也是刚好播831的歌曲。对，8月31号开学日，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进入。非暑假模式，好，先前暑假模式呢，每一天感觉好像国道五号南下都会有一些车流哦，除了天气不太好的时候之外，其他时间呢，每一天真的啊都是有蛮多的这个车子往南来到宜兰，但暑假过后就一切恢复正常，变得很顺畅哦。

好，另外国五在南下哦，目前宜兰入口的位置呢，说有散落物，好，这是刚通报进来的。然后在国五南下的 49.5K 过罗东路段外侧有铁皮掉落，也算是散落物啦哦。那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要告诉大家一个活动哦，就是运动部他们从9月1号到11月30号推出的一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哦，只要运动就能够换购物金。那谁能够参加呢？年满16岁的朋友啊，使用手机 APP 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包括每天走8000步、啊、差点要讲成800步，800步太容易了，单日走8000步，或者是单次运动30分钟，或者是健走或跑步5公里，或者骑自行车15公里、啊、那你只要上传记录之后通过审核，就可以取得健康好礼50元的折抵券、哦、每个人呢每周最多领一次，活动14周全数完成，当然你就可以领到14张的折抵券，总共是700元、啊、那这700元可以干嘛呢？就可以到指定的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哦。

好，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你要提供证明说你有完成刚刚我们讲的四种任务其中之一哦，这个要提供的数据就必须要先有一定的设备例如可以记录运动数据的手机 APP、哦、或者是那种运动手表之类的，它才能够来证明说、哦、你是不是有单次运动30分钟，你是不是有累积走8000步以上、哦。好，完成之后呢，还要截取包括你当天的日期、时间、步数、距离啊这些资讯的记录画面，然后呢，截下来之后要上传他们的活动网站哦。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记载有日期或相关数据的赛事完赛证明来去当做一个佐证啊，好，就是如果你有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话，那绝对就是一定符合这个标准嘛，好，那拿完赛证明也可以当做一个佐证。

好，完成任务之后，像我们刚刚讲的，把你的运动记录截图上传哦。运动部呢，原则上会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到活动页面去取得健康好礼兑换 QR code。好，就是他会给你一组 QR code， 你再拿着这一组的 QR code 呢，到他们合作的店家去买指定的商品哦，

哦，有参与这个活动的店家呢，包括了就是超商的部分啊、三大超商，然后还有超市量贩的部分啊、那主要都是以可以兑换健康产品为主啦，对，就是一些零食啊，或者是含糖饮料绝对不可以哦。

然后他们也提醒哦，这个运动记录必须在当周就完成上传，不可以拿几个礼拜前的记录然后事后再来补申请。好，你就是这个礼拜做到，那你就要这个礼拜把记录上传。如果说你截图呢看起来不清楚，好，或者是资料不完整，或者他们没有办法辨识日期跟运动数据的话，就没有办法通过审核哦。

哦，另外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各超商哦，是不是有配合做加码的优惠啊？那像其中数字超商就说他们会加码10%，等于是50块钱的抵用券，你可以换55块的指定商品，这样哦。

听的歌曲是陈慧琳这首《我是你的谁》。好，时间下午的1:29了，要请大家关心五分钟的警广新闻，任何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1123转分机6来做通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AI 热潮延烧，加上传统产业略回温，激励七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转成代表繁荣的红灯。不过台经院提醒，下半年资通视听产品面临高基期挑战，传统产业回温动能能否延续也有待观察。台经院指出，美伊战事升温将推高能源价格与通膨预期，加上主要国家财政与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带动美国、日本、英国等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走高。这不仅垫高融资、房贷及其他信贷成本，增加政府、企业及家庭的利息负担，更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相关发展需密切关注。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环团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将近 3.2 万人响应。今天赴行政院澄清，要求工厂停工补做环评，并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

0: 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着陆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

0: 今天是国民中小学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日，在县警察局因应开学首日，校园周边亦涌现的人车潮，全面启动互通勤务，加强交通疏导及安全维护，陪伴学童安心迎接新学期。记者周佑谦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近年虽受到少子化影响，新生人数减少，但警方对校园的安全坚持绝对不打折。嘉义县警察局妇幼队副队长张嘉玲说，
2: 本日除了在校门口结合协勤民力及校方导护人员等共同协助互通及交通疏导外，亦同步在部分学校实施宣导及发送妇幼安全宣导小物，提醒学童上放学应结伴同行，避免落单，加强相关妇幼交通预防犯罪宣导。
1: 另外，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也呼吁，上放学期间接送人车众多，请家长将车辆停放在合法停车空间，切勿违规或并排停车，并提醒通行的驾驶人，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时也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共同发挥公德心，让全县的学童都能放心上学，安全回家。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青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施海伦报道。
3: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4: 大家联谊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一定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3: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六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六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新竹至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也得笑，有得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先前我们说在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这边有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南下49.5K 过罗东路段外侧也说有铁皮掉落，屏控也通知排除了。继续邀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青悔阿欧伊所带来的《春娇》嘎春娇，不是春娇嘎季边哦，现在唱的是春娇嘎春娇。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一度失守46000啊，不过我现在看到这个中场又站回了46000。台北股市呢，今天中场是下跌202.98点，跌幅0.44%，大盘指数收在46128.47点，成交量量倒是有放大哦，成交量来到1兆2017.92亿元。

好，另外再来看其他亚洲股市啊，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0.34%。南韩综合指数目前是维持平盘哦，早上是下跌的，但是后来又拉拉拉拉到平盘了。那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是下跌0.37%，上海综合指数啊是上涨0.27%。好，至于上个礼拜五哦，欧股都是收红的哦，英国股市呢上涨0.29%。德国股市上涨0.77%，法国股市上涨0.98%。那至于美股的话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上个礼拜五下跌0.02%，纳斯达克下跌0.52%，标普五百下跌0.25%，费城半导体跌的就重了哈，就跌了3.47%。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1.6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6.7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9.8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0.862欧元。好，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曾伟忠、杜新田跟蔡家珍合作的《希望的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先来提醒朋友们一个施工点哦，这是在台七线105.3K 到105.6K 粗坑路段呢，有进行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哦，工期到9月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

现在还在农历七月份，那家家户户普渡都会有要焚烧纸钱，对不对？可是县政府从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纸钱集中烧的服务了。现在朋友们家中普渡的这些纸钱呢，都可以交由乡镇公所的垃圾车就是垃圾车来的时候你就交给他，或者是呢由四大超商这些处所来代收。如果真的是量很大，好像有些是那种社区来举办普渡或者庙宇举办普渡那都可以采电话或线上预约的方式来大量收运

好，县政府也没有随便在做这件事情哦，他们是有特别举办敬炉仪式的哈，请来南方澳南天宫的妈祖，还有宜兰城隍庙的城隍爷以及罗东城隍庙的城隍爷见证哦，在丽泽焚化炉这边举办敬炉仪式。祈求呢，之前集中烧的整个作业是可以很顺利来进行哦。环保局说呢，除了南澳乡跟大同乡哦，两个原民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之外呢，其他县内十个乡镇市公所哦，都有提供这样子纸钱收运的服务。那只要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五，还有星期日，这几天都可以把这个纸钱直接交由清洁队资源回收车来代收哦。另外定点收的部分呢，除了四大超商哦，还有县内的连锁超市、农渔会跟42处的寺庙，他们都有设置纸钱集中代收点。朋友们看怎么样子方便，你都可以就近利用哦。

宜兰市公所响应全国古迹日，有推一个兰城走读的活动，那本来规划四大主题八场的行程呢，现在已经都报名截止了。好，因为报名太踊跃了，好，所以已经都额满。他们每一场是限定30人，然后每一场都额满，所以现在朋友们就算想报名也没有机会了哦。

要提升老旧住宅的居住安全跟生活品质啊，县政府特别配合内政部推动一个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透过中央补助的资源跟专业团队的辅导啊，希望能够改善老旧住宅的居住环境，让原本的这些建筑物呢，它的使用年限还可以再延长啊，不会因为安全的问题让大家就觉得好像不能住了哦。这次计划呢，补助的对象是屋龄30年以上、合法的4到6层集合住宅，以及6层以下的透天住宅哦。会针对室内外空间的改善来提供经费补助。包括了管线的更新，还有建筑物立面修缮哦，以及屋顶的防水隔热改善，还有增设无障碍设施等等的项目。补助比例呢是可以最高达到65%哦。

如果说朋友们现在也居住在老宅当中哦，或者是家里面哦是有这个老宅的，那想要做修缮，想要改善它的一个住宅机能哦，都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辅导专线哦，电话是925-5802，925-5802。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台七线在 108.4K 到 108.6K、在连路段这边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要持续到9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现场它的一个交通管制是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都请朋友们配合了。

0: 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南下 150.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30.9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北上456公里过丰港路段的全线车道有积水，另外还有树枝跟小石块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哎，
1: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啊，现在南下的石碇出口还有入口匝道这边呢，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刚刚展开。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哦，在台九线的 121.7K 新澳桥这里有桥梁检修的作业哦。那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待会儿下午的4点哦，会针对南下线来进行封闭管制，那就只有北上可以让车辆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了。朋友们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做通过哦。听到的歌曲李玉玺带来的《带我看见》。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物理治疗师庄雅琪治疗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今天治疗师要来跟我们介绍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叫做 record， 就是红绳运动，也许朋友们有听说过，我个人比较孤陋寡闻一点。好，那今天当然就是请治疗师要来介绍这种运动，可是它并不是一般人会去做的运动，它好像是特别针对复健病人来设计的，是吗？
1: 应该是这么说，目前在台湾使用上可能是在复健系统会居多，那但运动员也是有部分会在一般做训练的时候使用，对，
0: 它是需要设备的嘛，对不对？
1: 它是需要一套设备，那设备也不是太便宜，所以然后使用这套系统，其实它设备很简单，就是一个悬吊系统，但是重点是在使用这套设备，你要知道怎么去活用在病人身上，在这个个案身上，因为你要知道他需要他的需求是什么，可能这个病人是希望走路可以走得稳，那可是另外一个病人可能希望我可以坐的不要疼痛，所以他的目的不同，他使用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0: OK，
1: 对，
0: 治疗师要不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种运动，比如说他是从哪边来的？
1: 好的，他源自于挪威啦，他是一套所谓的悬吊，就是你可能真的会被治疗师或是被教练绑上去，然后吊在上面做运动。
0: 是，
1: 那他主要的方法呢，他主要的精神是希望可以利用我们高阶的一些神经肌肉的控制来去恢复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功能所需要的动作模式。那这个运动的方法一开始也是由那个物理治疗师发展出来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 station 工作站，所以它可以把你的身体吊起来，像那个 Tom Cruise 在某一集
0: 是是是Mission Impossible，
1: 对， Mission Impossible 把你吊起来飞在浮在空中那种感觉，有几个动作是可以这样做的。那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在减轻身体的重量，让你比较不会那么吃力，它也把你吊起来，然后你的支撑面也是在一个相对的是在一个不平稳的一个支撑面上面来训练嘛，所以这个也可以唤醒你一些比较深层的核心肌群
0: 哦，
1: 然后改，对对，然后治疗师会在上面看，哎，你在这个 station 上面做运动的时候，你可能有哪些不好的代偿动作，还可以经由这样子来改善，你本来你常常用的一些不良的动作，然后再来进而提升你的工作品质。所以一般会来我们这边做这种运动的，大部分都是疼痛啦，或是比较无力的病人会来使用这样。
0: 是，哎，那除了就是复健中的病人会去使用到这样子的系统，帮助他们做复健或者是一些训练之外，其他人呢，还有哪些人是适合这项运动？
1: 他其实几乎各个年龄层都可以用。那

0: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你现在正在骨折，
1: 嗯，
0: 对，然后或是你身上有些肿瘤，或是身体正在发炎的，有一些腹主动脉瘤或是马尾症候群的，这些人都不适合。那其他的人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些上班族容易有一些颈肩酸痛啊、腰背疼痛的，这个些都是非常合适的哦。
1: 嗯哼，
0: 那因为我们有时候打电脑打久了，或是看电视看久了，容易姿势不良啊、驼背，使用它下来之后。长期使用下来之后，也可以改善一些不良的姿势，让你整个人可以比较挺起来，姿势会比较正确。
1: 嗯，
0: 然后常见的，我们在我们复健科常见的是一些，比如说十字韧带手术术后，
1: 嗯哼，
0: 或是脊椎手术术后，等到它比较稳定了，
1: 嗯，
0: 还是中风、神经疾病的一些病患，也都蛮适合的。然后再来，刚刚有提到说老年人，老年人通常平衡感、肌力都会下降。
1: 对，
0: 那这套系统呢，也可以提供你呢，提供这些人呢，改善他们的平衡跟促进他们的肌力。
1: 嗯，
0: 那对于运动喜好者呢，有些运动员呢，做这个运动更可以改善他们的运动表现。
1: 嗯，
0: 对，是几乎各个年龄层都可以使用啦。
1: 嗯 ，OK， 但是必须要有人从旁协助，对不对？好，就是要有像你们这样子的专业人员，才会知道说该怎么样使用它哦。
0: 对，因为我刚刚有说过，这套系统这套设备其实买下来很简单。但是要怎么用在个案的身上，要怎么使用，就是比较烧脑的。
1: 嗯，
0: 对，因为同样的，我是因为走路，我觉得我走路不稳来的，我的训练方式就会跟我是因为我是因为久坐，因为 low back pain， 因为腰部疼痛来，我的训练方法就会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要。可能要去上过一些认证课程，懂得怎么使用这一套设备的人才有办法使用。嗯、对
1: ，OK， 好，你讲到说要上过认证课程、嗯，所以就等于说，今天假设装治疗师哈、嗯、要帮病人来协助他们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0: 嗯，
1: 你也必须要先上过课嘛，取得认证。
0: 当然了、啊，我取得证照。
1: 嗯，
0: 对对对，它有分一些，它的证照主要就是有分几级啊，就是一般可能就是针对那个复健系统的。一般的病患，然后又针对比较高阶的，就是体能比较好的，需要高度技巧的，就是运动员，
1: 嗯，
0: 所以他的课程主要有这样子的分类。
1: Okay.
0: 那这两个部分，我都是已经有取得一些认证的执照。
1: OK， 好，这个是看治疗师本人对这方面有没有兴趣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在临床上给个案使用，其实他立即性的效益非常的好。
1: 哦、oh, ，
0: 对，
1: okay.
0: 就是你其实只要训练个二三十分钟，哎、嗯，病患下来可能就我的疼痛好像
1: 有改善，
0: 就改善，对，我走路比较不会那么晃了，
1: 嗯哼，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套系统是蛮适合，真的很适合用在复健病人身上，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蛮爱看韩剧的啦，然后其实韩剧拍到一些医疗的一些那个场地，我还常看到这一套系统
1: 哦，是
0: 在韩剧里面出现，
1: 原来它已经就是被广为。使用了哦，就在各个国家，他们都会把它拿来当做复健治疗的一个工具了。那这种红绳运动跟一般的核心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一般的核心训练就像好，类似像皮拉提斯好了，
1: 嗯，
0: 它可能是在地板上面或是在器械上面在使用，
1: 嗯，
0: 但是红绳就刚刚讲到，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一些活动是会把你吊起来，
1: 是。
0: 你要被悬吊起来，
1: 嗯，
0: 对，它会把你悬吊起来之后呢，然后让你可以在核心掌控，核心有在控制之下，你还可以执行一些多关节的动作。
1: 是，
0: 那一般的核心训练，你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啊，在支撑啊。但是这个红绳系统，它刚有提到，它有一些弹力绳，它会帮你分担你的重量。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比较虚弱的一些老人家，或是刚出院那些病人，身体比较虚弱，因为他用弹力绳可以帮你负担一些身体的体重，所以你在运动起来就相对来讲不会那么的吃力。
1: 哦，
0: 对，那当然就是要有经验的治疗师去帮你调整训练的那个重量，训练的力量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同时我刚有提到，因为它是一个悬吊，
1: 嗯，
0: 你的脚或是你的手是在一个不平稳的环境下面做训练，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增招更多的一些核心肌群，然后你的动作模式会更正确。他练的动作都是一个三 D 的动作模式。
1: OK，
0: 那一般可能像。刚刚讲到，可能其他其实它比较单是可能单平面，我们一般的那种举重啊，
1: 嗯，
0: 或是举哑铃。

0: 可能都是单平面的一些活动，那我们讲究的就是3D 的动作模式，就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比较相近，对，所以它不是只是在训练表层的肌肉，它是可以结合你平常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些动作来去做训练。
1: OK， 而且它可以训练到一些平常比较少使用到的肌群，是这样吗？
0: 对，没有错，因为现代人久坐的关系真的核心都非常的弱，那这套系统就很讲求核心跟肢体要怎么实力。对，
1: OK， 好，所以你们在临床上就是协助病患做这样子训练的时候，病患的反应都是非常正向的嘛？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难易度，就对于从事这种红绳运动的这些包括患者也好，或者是你刚刚讲的这种比较高阶运动员也好，他们会很容易上手吗？
0: 说实在，这个因人而异
1: 哦，
0: 因为疼痛很久的病人，其实他们对身体的知觉会变迟钝，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哪里该出力。
1: OK，
0: 那相对于来讲，这套运动也是唤醒这些病人对于自己身体感觉知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备。对，比如说他们我要训练臀大肌啊，老师臀大肌怎么样量啊？我可能将请他夹臀啊，可是啊我就夹不起来啊，那我们就会用一些这套设备该会有的一些方法，可能给他一些本体觉的输入，然后他还有一个额外的机器可以给他一个震动觉的刺激，让他知道说哎、欸、我现在是应该要夹臀啊，应该是要这样子夹。对，所以他会觉得相对的练起来哎、欸、好像真的有练到我该练的肌群。
1: 是，
0: 那同样的也是在上面运动的时候哎、欸、老师很明显的就会看到哎、欸、你这个动作不应该耸肩哦，你为什么这边又跑起来，
1: 是
0: 啊，那你应该要动的是肩胛跟内侧的肌肉，哎、欸、老师会做一个适当的提醒，让他做一个比较好的正确的动作，而不是一直在使用代偿的动作。
1: OK，
0: 那你刚刚提到说哎、欸、针对不同的人他的训练的模式是不是强度不一样，那是当然的。那我们这一套系统就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重量不一样嘛，那它有一些悬吊可以来把你的身体的重量支撑起来，那同样的它就会用你身体的重量去当成你自己的阻力的训练，所以当一个人今天来他本身很虚弱的时候，我就给他支撑身体多一点，让他不要那么吃力，当他慢慢的他的力量恢复了，那我就把他的身体重量当成他自己的阻力训练，他就可以负担自己的体重，然后增加自己的肌力，所以这是一个我蛮推荐的运动。
1: OK， 好，我这样听起来啊会觉得说旁边的复健治疗师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说就是要有学过这套系统的才会知道怎么用，应该就是这样讲。对，
1: OK，
0: 要不然你单独有这套设备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1: 是 OK， 好，会不会坐着坐着反而会觉得说好痛好痛哦？
0: 这倒是，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会一定会问他，哎、欸，那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哎、欸，会去观察他是不是有哪些动作做的不对。通常会有不舒服的状况，就是他的动作做错了。
1: OK，
0: 我们这套系统很强调的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不要产生疼痛。
1: OK，
0: 那当然，你做完运动一定会有一些肌肉酸痛，那个是另当别论，那个一定会有的。但是如果是异常的疼痛，那就表示他刚刚用力的方式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就会去找他刚刚是哪里出力方式不对，我们就去做调整。
1: OK。
0: 对，我们不希望病人在运动的时候哦，一面做一面哦很痛，我要忍过去，不是，因为你越痛的话，你使用的应该就是越多的代偿动作在做，大概是这样。
1: 好，反而是透过他叫痛，你们就可以立刻知道说啊，那他一定是动作做错了，就可以再进一步帮他调整这样子。
0: 对，我们就是一面在做，一面在调整，然后看他做的动作品质是不是我们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看他，我还会问他说，那你现在你觉得你自己身体哪里在用力？透过这样子的回馈，哎，我就知道他有感觉到自己臀部会夹了耶，膝盖会伸直了耶，脚踝会勾起来了耶，对，因为很多病人，尤其刚有讲过痛很久的病人，他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理他的膝盖，哎，我明明有伸直啊，可是你看到的就是他膝盖有一只有伸直，一只没有伸直。这是要有人在旁边协助他的运动。
1: 使用者需要有一些运动的基础吗？平常都不做运动的人可以去使用这套系统？

0: 可以的，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
1: OK，
0: 因为刚刚有讲过，就是治疗师会依照每个人的能力调整，给予多大的支撑度跟训练强度。重点就是看个患者来，他需要的目标是什么？他是想要减轻他的疼痛呢，还是他想要增进他的动作品质，增进他的日常生活功能？
1: 是，
0: 那这个都是可以跟治疗师讨论的。
1: OK， 好，了解了。今天非常谢谢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庄雅琪物理治疗师哦，特别介绍给我们这个所谓的红绳运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Jay Sean 的歌曲《孟太奇》。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豪雨过后，高雄后进溪一群桥上的上游护岸出现了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可以看到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黄义豪的报道。
2: 这波豪雨让后进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3: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2: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分局的员警凭借鹰眼以及训练有素的体力，在左营区一带查获19岁的诈欺车手。当时年轻力盛的巫姓男子火力全开逃跑，狂奔260公尺，最后仍然跑出远景，被逮时还拿着毛巾频频试汗，全案依法侦办。高雄市左营分局说明，远警在清晨执行巡逻勤务，并且加强金融机构的 ATM 巡守，经过了华夏路邮局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 ATM 前频繁的操作提领现金。他提领完毕准备离开时，一瞥见巡逻车，可能因为太紧张了，突然拔腿狂奔。远警见状立刻下车追捕。新庄路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4: 湖南一

0: 经频频涉案，经查乌南涉嫌担任诈欺车手，已提领两笔赃款共新台币99,000元，警方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
1: 全案在警

0: 公职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兴说，
1: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0: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法国网红为台南的芒果来台湾，西首市长黄伟哲直播行销台南的水果，希望让法国以及欧洲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台南丰富多元的水果特色。魏金妮的报道。
3: 要邀请啊，对，这个先来品尝这些水果，最后再来吃。
4: 满满一桌台南美味水果，市长黄伟哲一一介绍给法国知名网红 Adif Barbouche。 法国知名网红阿戴夫近日来访台南，携手市长黄伟哲一同开箱台南特色水果，透过直播还有社群影像介绍台南的芒果、凤梨、文旦、火龙果、小番茄、龙眼、洛梨、香蕉、木瓜还有芭乐等鲜果。阿戴夫表示，来台之前就深受台南芒果吸引，这次来到台南才发现不止芒果，每样水果都非常甜美好吃。这次还特别想找寻芭蕉。
5: 那市长上次到法国有提到嘛，就是台南有芭蕉，所以他们这次就很想来试试。
6: 他是专门来找这个芭蕉。
5: 对。
4: 也期待透过影像跟直播记录各种台南特色水果，把台南的水果美味分享给法国还有欧洲观众，开启台南水果跟法国市场交流的新契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31号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新竹到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5到27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是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9: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8: 请仔细听哟。
9: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8: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9: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8: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9: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8: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9: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8: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10: 行车平安。
7: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 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 FM101.3 兆赫，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下午4点哦。目前在路况网页上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先前说在国五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其他路段来看一下施工的状况哦，在台七丁线双连皮路段边坡改善的工程会到9月30号，那它的一个施工时段呢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台七丁的5.6到5.8K 钻头路段这边边坡改善的工程也是到9月30号，施工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好，那这两个路段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随时会有机动管制，好，如果碰上的话就麻烦大家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在中国大陆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喜马拉雅地区哦，发生严重山洪，进入第六天。那根据当局的灾害部门哦，他们估算呢，罹难的人数到今天8月31号应该是增加到900多人了哦，那至少还有4247人是下落不明的。

那现在陆陆续续其实发现的都是罹难者的遗体居多，虽然偶有听到一些有幸存者的消息，但是真的为数不多。目前呢在当地虽然他们都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进行抢救，但看起来找到的大部分都是已经亡故的这些受难者。

讲到了美国知名的景点，也就是大峡谷哦，哎，也爆发猛烈山洪。这个季风暴雨哦侵袭的情况之下，让当地水位在短时间当中急剧的暴涨。整个洪流就沿着峡谷的底部狂奔哦，冲走很多的树木啊，还有大量的碎雪，

为在大小谷这边哦，有一些热门的健行步道，还有就是某些基础设施也都遭到洪水的冲击哦。那很多民众都非常惊慌，因为明明觉得天气是很好的，就跟我们这边有的时候也会发生类似的状况，在溪流的下游就觉得哇天气很好，大家在河边在溪流边戏水这样子，殊不知上游那边已经就是突然的下大雨，然后整个那个水位就是突然升高，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那现在说还是有20名的健行民众是下落不明的，救援人员呢也是全力抢救当中。

外还有一起意外哦，是一艘载有267名的乘客跟船员的渡轮，在昨天呢，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海这边翻覆哦。现在确知是已经造成8人死亡，然后有22人失踪。幸存者就说呢，在渡轮的行驶过程当中非常的不稳定哦，最后一次剧烈撞击水面的时候，他们发现说这一艘双体船的船头就破裂了哦，导致海水灌入。在船上呢，搭载了有8名的船员在内，总共267人，其中获救的是241人哦。这艘渡轮呢是往返北塞浦路斯跟土耳其之间的航线哦，那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有听过这个国家吗？对，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好陌生的一个国家，其实它是一个没有被国际间承认的国家哦，是由土耳其裔的塞浦路斯人他们所成立的一个他们自己认为的国家，对，但是国际间不承认，土耳其是唯一承认北塞浦路斯的国家哦，所以现在就是说发生这样子的这个船难事件哦，进行救援的也只有北塞浦路斯当局，还有土耳其是有派员去进行协助的哦。

好，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的罗曼太空望远镜呢，在8月30号，好，美东时间8月30号的上午7:26，搭乘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哦，从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那这个太空望远镜呢，就要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升空观测任务。

据 NASA 的计划呢，罗曼太空望远镜接下来会展开为期3个月、长达100万英里的太空旅程哦，来到地月系统外侧的一个点哦，叫做第二拉格朗日点。好，这有点专业了，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哦。但是呢，就会在那个地方进入一个稳定的轨道，开始绕行轨道哦。任务团队呢，确认说望远镜的太阳能板跟下方仪器遮阳罩已经在升空之后的1小时又23分钟成功展开了哦。那展开之后，当然就可以提供这个望远镜上的一个电力所需哦。

罗曼太空望远镜呢，它主打的是超大视野跟红外线观测双重的优势，它的视野范围呢，甚至比哈勃太空望远镜还要大上100倍以上哦。然后扫描星空的速度呢，也算是非常大量的提升了。在未来5年当中，主要的任务期，它会执行3个巡天的计划哦，预计会观测超过10亿个星系，然后呢，进一步就可以协助科学家们去探究宇宙的结构，还有演化哦。另外，也要深入追查所谓的暗物质跟暗能量这2大宇宙未解之谜。

外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个罗曼太空望远镜哦，来搜寻太阳系以外的行星。NASA 说哦，这一座算旗舰级的望远镜，应该每一天预计会传回高达 1.4TB 的庞大资料量，这样的资料量绝对是过去类似天文任务的一个最高纪录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作品叫做 Honeybee。 好，先前国五在南下石碇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目前是继续往南来到平林出口入口匝道，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体路况会整了。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89.6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8公里，南投前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6.7公里，过了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看到塑胶制品，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23公里，潭子交流道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1: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0: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2: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影响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定，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0: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3: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0: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5: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

0: 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5: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4: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5: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4: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5: 啊，如果选现金呢？
4: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我们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在台九线的71.6到71.9K， 这里有进行路口改善的施工，位置呢就在礁溪转运站前，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号会结束啊。那它是夜间的一个工程，晚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Max 还有 Ellie Getty 所合作的这首 Butterflies。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讲到了在中尼边境哦所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洪流事件，让不管是中国大陆、西藏地区或者是尼泊尔这一边哦都遭受重创。这样子的一个致命山洪爆发哦，让喜马拉雅山它的一个冰川快速消融所衍生的一个灾害风险再次的备受关注哦。专家就指出呢，在亚洲高山地区目前哦大概有95000座的冰川正在急速的流失它的一个冰量哦。

根据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里面的一篇研究哦，就指出说，随着这些冰川持续退缩，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所以这个冰川它没有办法再继续累积它的一个冰量，所以它的那个长度都是退缩的哦。那全球呢，有56659处的

冰川，它底下呢，是低洼地形嘛，哦，在这些低洼地形当中，未来就有可能因为融雪好或融冰，然后呢，它会积水形成高山地区的一个新的湖泊哦。那这些在高山地区的湖泊呢，就很像是潜藏在高山当中的水炸弹一般哦。什么时候会溢流，或者是像这一次一样哦，就突然的爆发这样子的一个山洪哦，都说不准的，没有人预测得了。好，在那一篇研究里面特别点名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所在的亚洲高山地区，就存在着这么多的这一类潜在的一个沉湖地形，就是它未来很有可能就会变成高山湖泊，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是是很有可能的哦。我们讲到了这一次的一个山洪哦，突然的发生，造成罹难人数呢已经攀升到900多人哦，然后还有4000多人现在是失踪状态。当然，相关单位他们除了就是积极抢救之外，他们其实也很害怕说会不会在附近区域还有很多可能会造成类似状况的哦，这样子的一种湖泊地形，对，所以也都在观测，但是你说要全面掌控吗？因为那个区域实在太大了，它是有难度的哦。

就是因为这些堰塞湖哦，它什么时候会形成，然后有没有溢流的一个危险哦，你必须是长时间的观测，所以变成说在当地的这些政府，他们是要花很多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部署的哦。

美国的地质调查所就说啊，这次的这起灾难哦，就是因为冰川崩塌而引发的，大量的冰体、岩石、泥浆、碎屑，随着洪流冲下山谷哦。那当然，你要去深究说冰川为什么会崩塌，确切的原因到现在都还没有厘清哦。但是，气候变迁加速冰川融化，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给大家一个数字哦，这是由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地球科学教授麦格拉斯他所说的。他说亚洲高山地区的冰川是95000座，那现在以非常快速的速度流失冰量哦。如果说全球没有办法有效的抑制碳排，那到了2100年啊，我们现在是2026年，到了2100年的时候呢，亚洲高山地区现存的冰川有可能哦，很可怕，消失70%。

在这个高山地区会有湖泊，就这样子形成了、本来原本被厚厚冰层覆盖的一些在山区的低洼地形，它就会积水成湖、你可以想见了，如果真的到2100年，然后整个全球暖化也没有趋缓、就还是持续的话，这75%消失的冰川、它会让多少的这些低洼地形曝露出来，然后变成积水，成为湖泊，成为高山湖泊。那一旦湖泊因为某些原因溃决的话，它就有可能又威胁到下游地区哦，就跟这次看到的那个让大家觉得非常胆战心惊的景象是一样的。

外还有研究指出哦，有的时候哦是所谓的骨牌效应，对，就是它这些低洼地区，当然有些区块会比较大，好，会形成比较大的这个高山湖，那有些呢就是比较小规模的高山湖，有的时候是从小规模的高山湖泊先溃决，然后呢它没有直接影响到下游，可是它溃决之后的洪水会冲击在它底下可能比它地势更低的另外一座冰川湖，然后就会引发这种所谓的连锁溃决的一个效应，让灾害迅速放大，这是他们所设想到有可能未来要面临的一个状况。

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喜马拉雅山很多的冰川它都是位于高山地区，对于人类来讲就已经是很难抵达的那个区域了哦。对，你说你要做全面性的这个监控，然后去每当有一个新的堰塞湖出现，然后你就可以记录，可以立刻掌握，其实有它的难度啦。但是科学界还是蛮认真的，希望能够协助监测。那现在只能够就是利用 AI 从大量冰川当中筛选冰量快速减少，或者是一些比较异常的高风险区域那另外再结合卫星啊、无人机啊、地面感测器啊希望能够针对这种冰川崩塌或者是冰川湖的溃堤溃决去做一个预警

0: 听到的歌曲是 Mimi Webb 所演唱的 Erase You。 好，先前说国五南下平林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又告一个段落，那继续往南的话呢，就是轮到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是有这样子的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哦。时间是下午的3:30，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1: 金广新闻，
2: 国卫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3: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4: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即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3: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 93.4% 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的新高。林依晨的报道。
5: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98.3%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69.7%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3要原则。
6: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3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5: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今天是国小开学日，为了维护校园的安全，台东各分局执行互动勤务，在学生上下学的时段加强校园周边的巡逻、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王玉芬的报道。
7: 开学首日，适逢雨天，道路湿滑，视线较差。关山警分局特别针对校园周边道路

重要路口以及家长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巡守，并与校方导护老师、志工等共同维护学童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也特别准备防身口哨，向学童示范口哨防身法，详细讲解使用实际以及方式。

0: 家长或警方求助。成功警分局分局长潘俊宏也率领防暴官与交通组同仁到成功国小门口，配合老师以及导护志工疏导交通，并宣导交通安全、儿少妇幼安全等犯罪预防观念，期望结合校园、家长以及社区力量，打造安全无虞的学习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嚯，你还拿着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在北上路段哦，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车行速度开始放缓了哦，表示开始有北返的一些车流。目前平均时速来到53公里，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在

台九线的159.2到159.5K， 这是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中华电信的施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号，这几天呢，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台九丁在9.4，也就是9公里路段哦，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持续到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的61.2到61.5K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一个施工，到9月4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针对南北双向车道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然后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作品 I'm Alive。

0: 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好，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的最新数据哦，说今年八月份，你知道全球海温啊、它的一个均温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均温攀升到摄氏21.1度，这可是历史新高哦。这个绝对是异常海温、哦、就如果跟过去的历史来比较的话、哦人为的暖化，然后再加上又有声音现象、哦叠加作用之下呢，这样子的一个、海洋温度升高，引发一连串的生态危机、哦、包括就是很多的物种，海洋当中的物种会大规模的北迁、哦、因为太温暖的海域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哦、另外呢还会造成这种有毒的海藻爆发、哦、让海洋失去调节气温的一个功能，因为现在各地不是都有热浪吗？其实过去哦，热浪是有，但是不会那么的频繁。对，那海洋在过去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就是让一些纬度比较偏北的国家呢，夏天不会那么炎热。但是现在因为随着海温升高，它这个调节温度的角色也都弱化了。好，就来听听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伯吉斯他的说法。
1: So the ocean, in general, has warmed about 0.8 degrees Celsius from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n we've got this boost from the El Niño event. It changes our circulation, upwelling gets less intense, and we see changes in things like harmful algal blooms that impacts shellfish in particula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好，我们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他就讲到说海洋哦，整体来说，是增温了，平均温度增加了零点八摄氏度，你不要小看这零点八，已经将近摄氏一度了哦。我们之前讲到说那个全球暖化的一个临界点应该是要设定在1.5度，对，它就是差那么一度，1.5度就足以会对整个地球带来非常可怕的一个改变哦。好，那这整体来讲，我们会用 in general 这个片语哦。General 拼法是 general in general。那它是由全球暖化所导致的、诱发的啊，我们会用 induce 这个字 ，induce induce。另外再加上 El Niño， 就是我们讲的圣婴现象哦的一

0: 个推升，推升叫做boost boost b o o s t， 让整个状况更恶化哦。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整个在海洋当中的循环哦。循环叫做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c i r c u l a t i o n circulation， 因为海洋的这个海流它其实是会循环的哈，就是在底部深海底部的这个海水会被往上推升哦，那个温度才可以不会在海洋表层这么的高温这样子哦。可是现在发现说，这种永生流的状况越来越减弱了。好，那永生流叫做 upwelling，upwelling，upwelling， 变得不是那么的强烈，强烈叫做 intense，intense， 那不强烈哈，变成是 less intense。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对海洋有害的这些海藻就大量爆发哦。那海藻的爆发叫做 algal bloom， bloom 其实就是开花的意思哦， b l o o m， 那 algal 就是海藻的 a l g a l algal， 它会导致海中的这一些介壳类的带壳类的水生动物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哦。好，那带壳类的水生动物叫做 shellfish， s h e l l f i s h。 另外这样子的海洋升温哦，也会放大它对于热浪的一个冲击哦。好，放大叫做 amplify，a m p l i f y，amplify。因为热浪来袭，通常呢海洋它是有办法去调和的，对，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应该从海上会带来比较凉爽的这些海风哦，然后让这个陆地上的温度不要那么的高。可是现在呢，海洋已经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了，因为连海洋都温度是升高的哦，它没有办法送来比较凉爽的微风哦。好，微风叫做 breeze，b r e e z e breeze。我们再听一次哦。
1: So the ocean, in general, has warmed about 0.8 degrees Celsius from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n we've got this boost from the El Niño event. It changes our circulation, upwelling gets less intense, and we see changes in things like harmful algal blooms that impacts shellfish in particula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0: 好，这位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波基斯呢，他就提到说， The ocean in general has warmed about 0.8 degrees Celsius， 好，就是现在海洋整体来说就是上升了0.8°C 哦。From human induced climate change 是因为人类所引发的气候变迁导致海洋升温。And then we've got this boost from the El Nino event， 然后另外再加上这个圣婴现象再推它一把就更严重了。It changes our circulation.Upwelling gets less intense, and we see changes in things like harmful algal blooms that impact shellfish in particular. 那他就说，他改变了就是海洋当中的这种海流特别是这种永生流变得不是那么的强烈，所以就海底的这个水流上不去然后就会看到一些有害的这种海藻大量的

0: 听到的歌曲就是曾沛慈所演唱的《败部复活》。我们今天中午竟然看到这个消息，我都快昏倒了。为什么这个台风还会复活啊？
1: 没有，之前不是曾经有就是台风走了之后又绕回来，然后就再发警报。
0: 对对对，那个是、哦、那个是它就是一从头到尾都是台风的等级。
1: 哦，
0: 我就一直在想说，哎、欸，过去有这种所谓的台风复活的状况吗？
1: 但是它复活还会不会叫同样的名字啊？
0: 我们就等着干嘛？我也不知道，
1: 应该会换一个名字吧。
0: 我不知道哎、欸。OK， 反。

0: 但呢，就是先前我们一直很担心的这一个台风叫做沙德尔，然后我常常念错这样子，都要念沙尔德这样，沙德尔，对，他呢现在的一个等级是一个热带低压，他又。就是已经减弱为，对，它减弱为热带低压了。
1: 哦，
0: 然后呢，说未来很有可能它又会增强为轻度台风。
1: 它好像原本降到比热带低压更低的等级耶。
0: 哦，是哦，
1: 对啊
0: ，OK， 就
1: 是它增强为一个热带低压。
0: 哦，是，
1: 应该这样。
0: 所以就是说，它现在已经又慢慢发展成为准台风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1: 结构又慢慢完整
0: 了。对对对 ，OK，哦，然后说，哎。接下来他有看，哎，他的路径你有看吗？
1: 就绕回来啊！
0: 我实在是觉得他实在是太搞怪了，真的整个搞怪到一个程度。没错哦，就是在这个中国的沿岸那边啊，就走了一遭，然后到都接近海南岛那边，然后又现在又对绕回来，然后有可能会经过台湾海峡。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经过台湾海峡的话，是不是那个南部的雨就会小一点？
0: 谁知道？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个低压带啊，
1: 哦，
0: 对啊，所以就有一些气象专家说，不管它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再成为台风，它只要绕回来，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1: 好
0: 烦，好不好？好，特别是这个中南部地区要小心这样子，
1: 累死了。
0: OK， 好。真的是想都没想过台湾不是台风会复活这件事情哦。OK， 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闪，
1: 待会见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三重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先前89.6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丰市到潭子，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75.3公里，过了瑞芳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0: 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4: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3: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4: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3: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先看到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大约是5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是83公里。那周一一样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呢，车潮会比较多一些些，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们平林行控有移控的管制，请驾驶朋友们在这个隧道入口前呢耐心等候，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开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今天也是那个国小的开学日嘛，我今天的周一症候群特别严重哦。我真的在早上很有那个就是想要逃离一切的冲动这样子，当然我的理智线还是有把我拉住哦。好奇怪，这个是什么一个那个集体的那个吗？

那个要怎么形容啊？就是当这个众多的人群有同样的一个想法或意念的时候，然后这个意志就会变成一股力量哦。我好像有被那个力量就是牵引的感觉。听什么听啊？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我就是不爽，管我定金。对，总而言之就是今天有很严重的那个周一症候群，所以早上就有点你知道昏昏沉沉的，魂不附体，三魂六魄还没回来这样子。哦，是三魂七魄，三魂六魄就糟糕了，三魂七魄。有道路的情形要欢迎大家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台二线东向在75.3公里过瑞芳，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

0: 什么你？
1: 任何道路情形再欢迎您告诉我们0800-000-123。来听到这个是 Karen CC， 这首歌叫做 I Like You A Lot。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今天在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部分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大部分都还是一些固定的施工状况了。台七线105到105.6竹坑路段的道路修复以及标线的相关施工，目前采取的是号志单线双向轮流通行。台七线108.4到108.6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每15分钟管制放行15分钟，这个工期要到9月底才会结束。台七丁线1.05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也是一样的交通状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七丁线5.6到5.8寸头路段同样的工程在进行。礁溪转运站前面是在台九线的71.6到71.9公里，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实施机动的管制来进行路口的改善。新澳桥的检修作业，台九线121.7公里，今天的工程应该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原本是只有单线通行，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应该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在凌晨的时间点呢，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以及154.7到165.7和仁到崇德，也还是有这个马台恩西桥的复建工程要来运输钢梁哦。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1点半会来进行的是封闭管制，全线都没办法行走。台九线159.2到159.5大清水明隧道有中华电信的施工工程单线双向，大清水明隧道复建的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9.4公里、9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单线双向。台七线的部分呢，是在101.5轮皮路段的上边坡工程，半小时放行5分钟，可能要稍等一下下，不会太久了，等一下下就好了。明天呢，在这个观音古风隧道，一样是台九线的124到145公里，会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哦。晚上九点，明天的晚上九点啦，到隔天的早上6点，南下会封闭管制哦。道路施工的情形提供给您，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大约在50到55公里之间。哦，那星期一的关系，目前是没有实施移控的管制了。暑假过后的第一个周一，平常的周一其实是有移控的，今天反而还好 ，OK。

现在在这个太平洋这边呢 ，always 就是有三个台风在边绕来绕去哈，有些消散，有些就生成这样子。我们来看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下午是有针对部分地区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台东跟恒春半岛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彰化、南投、高雄、屏东跟花莲、兰屿、绿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一波的豪大雨特报部分呢，在宜兰是没有发布的，所以如果要往南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那这个南部的雨真的是下到，我觉得这个南部的雨跟宜兰的雨又不大一样，宜兰就是这样子绵绵细雨，然后下个大概一个礼拜这样子，可是南部这个是瞬间大雨，所以的确是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状况。那未来一周呢，都是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天气都相对不稳定。9月6号之后呢，受到了低压带偏北风的影响，在新竹以北跟宜兰地区早晚的天气就会变得比较凉了，全台湾会变为午后零星的短暂雨天气情形，所以夏天要走了吗？我也是觉得最近好像那个早晚的天气的确是没这么热了，光是看那个温度的部分，其实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感受到气候有在变化当中，但还是希望那个沙德尔不要来闹了，这个怎么又跑回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之前有没有遇过呢？好像有，印象当中好像有几个台风的确是先跑掉然后又跑回来，可是先消散之后又再新生成一个台风，这个倒是比较少见一点点。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您可以随时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稍待会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女子阳春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且伪造疾管署长罗一军的签名来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一军得知之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之后依照了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官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两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 Wilson 死亡事件持续延烧，消防局长吴兆远在今天赴县议会专案报告，重申 Wilson 的死因是因为意外坠楼。吴兆远说，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的程序，如果未来司法认定与内部的调查结果不同，该负的责任不会回避。记者张涵的报道。
3: 针对搜救犬Wilson死亡事件持续延烧，花莲县消防局长吴兆远31号到花莲县议会专案报告。多位县议员也对Wilson生前是否曾遭受虐待或不当对待提出质疑。吴兆远表示，目前全案已经由司法机关侦办，未来司法调查结果跟内部调查如果有差异，自己一定承担应有责任，不会逃避。他也驳斥网络传言都不是事实，重申Wilson死因是意外坠楼。
4: 那Wilson因自主训练时闸门未关妥，自3楼坠落死亡，那这个是经过兽医师以及相关的认证的一个事实。那针对发文者指控本局黑心及官官相护部分，那本局也表达严重的驳斥。
3: 此外，吴兆远也表示，不容不实的网络留言打击第一线消防人员士气，将搜集资讯保留法律追诉权。
4: 另外，涉及灵异迷信的无端揣测，那本局也将收集相关的资料，保持后续的法律追诉的权益。
3: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在高雄市的街头遇到了巡逻员警，竟然拔腿狂奔，员警追了几百公尺将人拦下，捡回男子丢包的物品，证实是依托咪纸的烟油。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员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35岁黄姓男子神情紧张，员警原本要上前关心，不料黄姓男子突然转身狂奔，并且在逃跑当中丢出了一包随身携带的物品，员警随即展开追缉。男子派出所所长朱家宏说，
6: 在逃跑中丢弃随身携带的新型毒品依托迷纸烟油，员警随即展开追缉，于数百公尺外将黄男当场压制，并巡回被抛弃的毒品烟油。

0: 悬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国外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男子分局呼吁打击毒品犯罪绝对不手软，不法分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跑得掉，同时也提醒民众要远离新兴毒品危害。

0: 较持续，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累积。那对于其他地方也是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下，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所以天气上都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咯。再来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方大多来到30至33度，尤其在北部局部仍可来到34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哦。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容易会有长浪出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留意。而未来这一周一直在周六以前，水汽上都比较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所以外出请务必留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震呢，
1: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4: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个是王瑞霞的《野生花》。

好，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今天国五北上虽然有点小小的塞车啊、不过目前是没有进行管制的，目前反而是在这个国五接国三往木栅方向这边的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平均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

我刚刚看到居然有这个南部的县市因为大雨的关系，有些学校今天反而是停班停课，延后开学。这个没办法，天气的关系。我记得我好像国小一年级的时候也是，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的开学日也是遇到了台风。我还记得我爸爸就是上班到一半的时候被叫回来，就停班停课这样子，就说可以回家了，停班停课可以回家了，风雨太大。

明天就是9月1号了，那9月份呢有一些全新的制度上路，有一些跟大家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可以帮大家节省一点荷包，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新的制度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首先在交通部的部分，他们推出了国旅平日住宿的奖助方案，从9月1号到11月30号呢，民众入住参与活动的合法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抵800元，第二晚可以折抵1200元，连续住两天就是2000块、哦、这个是数学吗？好，离岛地区优惠更高、哦、另外呢，还推出了生日住宿金的活动，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每个人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可以跟平日住宿补助并用哦。不好意思，我刚好是在9月到11月出生的人，我可以抽这个生日住宿金。另外呢，从9月份开始出国的成本会提高，因为呢也是交通部他们宣布机场服务费呢从9月1号开始会从原本的每人500元调高成为750块，那从2028年呢会再提高到1000元，新费率呢是适用从台湾出境的旅客，旅费这个服务费啦会跟着机票代收。所以大家可能会直接联想到的就是机票可能会上涨一点点的价格这样子啊。再来是卫福部的部分，卫福部呢，他们推出了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的 3.0 方案哦，从9月1号开始呢，提高部分疗程的补助额度，未满40岁的女性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补助上限会由原本的10万元提高到15万，40到45岁未满45岁的话是由每次的8万元提高到13万元，每一次的疗程最高是提高了5万元的补助哦。好的，后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9月1号的新制还有补助的计划，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背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4:55。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哦，在隧道里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接近70公里了哈。今天这个塞车的情形也没有以往周一这么严重哦。上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应该北上就是一个昏天暗地吧哈，我只能昏天暗地来形容。

好，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一些新制的部分，九月份开始哈。内政部的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计划呢，9月1号开始受理申请咯，其中呢包括了自购住宅贷款的利息补贴，还有修缮住宅贷款的利息补贴，可以透过线上邮寄或是临柜的方式来提出申请。农业部的部分呢，则是有毛孩的登入计划，鼓励饲主来完成犬猫宠物的登记跟资料确认，符合资格的话呢，可以参加抽奖哦，有机会获得300元的宠物券，总共有3万份，另外也有100份价值3000元的宠物体检礼包。提醒饲主依照现行的规定，如果没有帮家里面的狗狗猫猫小汪小喵呢完成登记或植入晶片的话，是会被处罚款的，3000到15000元。

哇，所以很多的心智，每个月的月底月初呢，都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简单的整理。我自己也是借由这个机会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补助的计划，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忘记了这样子。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高雄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26.6公里到326.8公里之间，在乌山头交流道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中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21.2公里过了潭子系统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今天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的防治，欢迎分局长。
1: 申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1: 那我们来宣导一下有关毒品的部分。那因为行政院在今年的6月27号正式公告，将俗称的上市烟炭依托米酯类的这个相关毒品，由二级原来的二级管制的毒品提升为第一级毒品，算是最重的。
0: 是，
1: 那所以依托米酯类包含那个美托米酯、异丙帕酯等这种九种物质，都是依托米酯类的一个毒品，都提升到一级。
0: 是，
1: 那一级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凡是制造、贩卖、运输，最重都会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算是非常罚则非常重，刑责非常高的一个不法的一个刑法的一个
0: 样态，
1: 对，法定刑。
0: 是，
1: 对。那近期发生这个毒驾造成严重的交通生命民众的生命身体的一个事件发生，对社会危害非常严重。那新闻上常见到依托米酯类的一个毒驾的一个不法行为。那依托米酯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的镇定剂，然后比较常见的方式是把它加到烟油里面，就是俗称的烟弹，然后用电子烟的方式来做吸食。

0: 是。
1: 那吸食完后很快就会达到身体一个酥麻放松的一个快感，
0: 嗯，
1: 让这个吸食者无法认真的思考，甚至产生昏迷啊，意识不清，没办法控制身体，肌肉抽搐，肢体协调变弱，所以会有不自觉的身体抽搐，俗称的丧失，所以才叫丧失烟弹。
0: OK， 好，其实毒品它有很多，其实毒品如果你在合法的状态使用的话，它其实就是药品，但是如果你非法的使用或是用量过多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毒品的样态出现。然后其实毒品也有很多不同的样态，有些是兴奋剂让你很嗨很开心，有些是镇定剂让你就是昏昏沉沉，然后没有力气，然后看似很舒服，其实你是无意识状态。所以其实那真的舒服吗？有时候就有点像我们手术去麻醉，我们的确是不知道的状态，有些人就说像睡着一样，但是真的有睡着吗？其实你没有在休息，你只是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而已，那真的没有休息到。所以有时候这个药物滥用的情形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注意。那其实不管吸食，如果应该不能说吸食哪一种毒品，而是说你不管使用哪一种药品，如果没有在我们医生的指示之下或者是处方之下，你使用过多的话，其实都会对身体造成不同的影响嘛。嗯，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勤务上部署上，在路检我们也会规划在易发生这个毒驾肇事的时间地点，然后我们会做一个超前式的部署，
0: 是，
1: 然后针对可疑的这个车辆来做拦查。我们常看到的通常都是有一个交通违规的前提啊，因为其实吸食毒品以后身体的反应跟判断力变弱，有时候会有一些闯红灯啊、红灯右转啊，或者是行车摇晃的状况，那这些违反到道交条例或者是安全规则的一个危险的驾车的态样，我们就把它拦下来，然后往拦下来，这个驾驶者就会跟他对谈，往往会发现口齿不清，然后答非所问，
0: 没办法清楚的对话，这样子，
1: 对，或者是肢体啊、手啊不断的颤抖，或者是脸色发白，或者是神情慌张等这种疑似毒驾的症候毒驾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判断很可能他是有吸食毒品后驾车上路的一个行为，我们就会取用这个毒品快筛试剂，采取他口腔内的唾液去做筛选，
0: 是，
1: 对，那往往这个筛选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对，那我们还会除了这个快筛试剂完以后还会采取这个驾驶人的尿液去送交合格的一个检验公司，用尿液去判断，这往往因这个检验报告会是法官法院的一个判断有罪无罪，或者是有否吸食毒品上路的一个判决的基础，
0: 是OK，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后面那个尿液跟或是毛发的检验为判断基础，前面那个毒品的快筛只是一个粗浅的判断而已，但是它准确率很高了，应该这样说。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唾液快筛试剂测出来是阳性的话，因为我们相关法规有做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做，跟适应细则有做修正，我们就可以按照道交条例的35条，来做举发。
0: 是，
1: 那这个就是其实35条其实也是酒驾的一个法则啦。
0: Okay.
1: 那我们是修，就是行政立法院是修在同一条，所以毒驾的部分也是按照35条来做举发。那同时车辆移至保管，就是拖掉，把车辆移至保管，
0: 不能再开了，这样子。
1: 对，然后同时按照35条第9项，来去做车牌的吊扣
0: ，OK，
1: 那吊扣2年，而且要整个把它吊扣起来，意思是说这台车在2年内没有办法再驾车上路了，
0: 是，就没有办法挂牌，你没有办法挂，没有挂牌的话，你上路是当然是可以开，可是你不能开上路啊，就是开上路的话，就是没有车牌的车子不是很奇怪嘛，也不行啦，就法规规定也不行嘛，不能没挂牌的车上路这样子。OK，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法规上面都有做不同的修正跟规定的哈。那大家有时候其实会觉得这个毒品驾驶的这个情形是不是，因为我们平常这边看不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样子的东西，也不会想要接触啦，说实话。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毒驾的案例真的如我们想象的这么多吗？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状态，每个分局都会有一些零星的这个毒驾的案例出现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其实要多小心啦。如果你发现这个路上有一些行踪比较可疑啊、比较漂移的车辆的时候，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闪远一些，你也不要想要跟他有冲突啊、对峙啊，我觉得就是让他先走，如果可以的话把他的车牌记下来，跟我们的警方做一下

0: 通报，你在哪个路段、哪个时间点看到这样子奇怪的车辆的时候，让我们警方来去做处理，是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千万不要想要跟他对冲、对撞，或者是有冲突的发生这样子。嗯，
1: 对。那最后，警方我们粉分局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现在还在暑假期间，在八月还暑假期间，那青少年的一些活动外出旅游跟同侪相处的时间会比较多。
0: 嗯，
1: 那提醒各位家长们要关心一下同这个孩子们的一个生活状况。然后留意孩子们交友的情形跟情绪上的变化，如果有异常就是请大家报警来做一个协助，我们会通报卫生主管机关或相关的专业人士来做一个认定。
0: 是，
1: 那所以像孩子们的网络啊、交友啊，或是不明来源的食品饮料都要宣导请青少年孩子们多注意一下这样的相关状况一旦接触到毒品不仅影响到身心健康这个可能下半辈子或未来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跟后果，所以请大家不可不慎，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一个状况。
0: 嗯，就是赶快寻求，如果真的发现有这个吸食毒品的状况的话，赶快跟相关的单位来寻求协助了。那有些就是其实真的有些家长会担心说，是不是会对小朋友留下一些不好的案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前科背在身上？但其实就是我们的法规是有保护我们的青少年的所以赶快寻求协助，不管是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局都有相关的一些社会资源可以给大家来进行利用，这样子不要担心害怕，赶快寻求协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个毒驾的议题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呼吁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
1: 谢谢森儒，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首歌叫做 Singapore Noodles， 时间是5: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景广。
1: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

0: 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好，再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74公里了，南下的部分一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接下来呢，就是全新的一个学年了，115学年度要来了，开学季到来，不少的大学生呢也准备迎接新学期，也有在找打工或者是家教的机会。根据求职网的最新调查呢，有高达 93.4% 的大学生他们是计划在新学期要来打工，比例呢比去年稍微增加了一点点，创下了13年的新高。另外呢，其中 47% 是只规划打工，46.4% 是同时希望可以打工然后再兼家教，另外有 5.6% 是接家教这样子。哇，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想要打工的比例这么高耶，那根据这个求职网站的调查呢，其实是有 69.7% 的受访大学生呢，他们觉得他们的收入是不够用的，有接近一半是需要这个依靠父母或是亲戚的支援。

另外呢，打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其实也对课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哈。是这个有 35.1% 的同学呢，曾经因为打工或是接家教而翘课哈。有 47% 的同学认为说，这个打工和接家教其实让他们的学业成绩有退步的情形。不过也有接近半数的家长其实是支持孩子半工半读的，希望可以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哈。那为什么要打工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要筹措学费了，这是比例最高的，接下来就是赚生活费，或者是家里面有贷款和负债的压力。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同学们哦，这个半工半读，希望还是可以兼顾学习跟工作哦，量力而为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求职的陷阱也要特别注意哦，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哦。有时候有些比较不是这么优的雇主哈，就会跟你说，打工没有什么劳基法规定之类的，没有哦，还是有规定哦，所以呢，可以累积一些社会经验哦，但是也要小心不要被这个。投那个这个打工的陷阱被骗了哈。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营养午餐，市长卢秀燕到南屯国小视察，亲自为学生打菜陪同用餐。开学第一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蛋料理，让学童吃得营养又开心。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万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3: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哈，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哈，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2: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国小开学日，彰化县警察局用心规划执行护童专案，不但引导学生安全通行，更积极宣导正确的交通知识，让学童在欢笑当中学习，打造安心的上学路。请听报道。
4: 暑假结束，一早上学时光，校园周边不只有忙碌穿梭的家长和学童，更有一群熟悉的身影，人民保姆站在路口为孩子守护安全。彰化县副县长周杰表示，县内共有173个国小，总共有99个国小申请护童专案。警察局开学第一天出动212名同仁以及207名护童志工，共同执行护童专案。
5: 这个护童专案呢，警察局花了非常多心力。今天我们对规划了这个九宫格，还有我们这个拍照区，让这个家长跟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在这边在寓教于乐中得到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那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警察退休同仁 BB 哥江敦宁来现场做我们的这个护童志工，共同来宣导这个交通安全。
4: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呼吁骑机车驾驶行经学校周边务必减速慢行，留意学童动向，并且礼让行人，千万不要任意违规或并排停车，以维护校园周边交通顺畅及学童上放学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小新学期开学，苗栗县警察局动员超过150名的警力执行护童专案，同时在现场进行全国交通安全月宣导，呼吁家长和学童遵守停让文化以及安全守则。陈一林报道。
6: 8月31号是国小新学期开学日，苗栗县警察局一早出动150多名警力，全面强化校园周边安全维护勤务，并在各校重要路口及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与巡逻。妇幼警察队也在校门口提醒学童与家长遵守网路三大安全守则，包括各自保密、多方查证、勿听指示并善用求助管道。交通警察队则配合全国交通安全月进行宣导。副队长邱永峰说，
7: 今年主题停让文化，机车安全新增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作为核心宣导口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骑机车经过路口时，除了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特别留意路口巷弄的视野死角，看到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记得停让。
6: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驾驶人经过巷弄死角，也别忘了多一份警觉。交通安全不只是九月的宣导重点，更要每天落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晚上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或雷雨，恒春半岛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或是豪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中南部有阵或雷雨，中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

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必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现在台北阴天。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块的大红包。
2: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时间来到了5:42，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全线车流正常，交通顺畅。不过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头城到苏澳路段现场天候有不佳的情况，路面较湿滑，请务必加大安全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维护视线的清晰。那行经风雨较大的路段，若遇到水漂现象，也不要急踩刹车，请放开油门，稳住方向盘就可以了。那出发前也可以利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以上是鼓舞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今天呢是全国国小的开学日啦，为了确保学童通学安全并缓解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全面启动了互同勤务，结合了学校志工加强交通疏导和巡逻，也呼吁家长接送时不要违规并排停车。圆山乡呢有寺庙传出了窃案，一名28岁的陈姓男子趁关庙门后潜入大殿，撬开保险柜，偷走了13万元的香油钱。宜兰警分局巡线调阅监视器，将涉嫌的犯嫌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圆山乡大三丘慈惠寺工作人员是在开庙门时发现香油钱保险柜遭人撬开，10多万元香油钱不翼而飞。宜兰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查缉。圆山分驻所所长张成维说，
2: 圆山乡某庙宇香油钱箱遭人撬开，损失约新台币13万元，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锁定涉案犯嫌，并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庙宇及各宗教场所应加强香油钱箱防窃措施，并完善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1: 据了解，28岁陈姓男子有窃盗前科，没有固定工作，因缺钱花用，竟然锁定香火鼎盛庙宇行窃。宜兰警分局已经将全案依窃盗罪函送法办，并持续扩大追查他是否涉及其他辖区的窃盗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一名40岁的王姓男子独自前往宜兰南澳金月瀑布溯溪失联，消防局获报搜寻，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发现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呼吁山区水势湍急，从事水域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南澳乡金月瀑布发生溯溪意外，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0岁王姓男子独自开车前往金月瀑布溯溪，因为车辆深夜没有熄火，又迟迟没有下山，家属和民众报案求助。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第4大队观音及南澳分队，并结合林业署人员上山搜救。分队长李俊德说：“
2: 发现民众受困于那个第一层瀑布内啊，立即施以救援呐。”经过评估那个民众已经呈失江欧卡的状态10:12协助将其搬运至停车场因现场为欧卡且为失江状态，立即将其交由远景处理。
1: 由于南澳山区连日降雨导致水势湍急，搜救人员深夜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寻获王姓男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明显死亡。据了解，死者没有佩戴溯溪装备，详细死因还有待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后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了岛食漫长海之餐桌原民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的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家辉报道。
1: 兰阳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海之餐桌啊，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啊，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啊每一道菜啊，让大家啊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好，更喜欢来到我们的。我们的原创馆。
1: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陈绮贞的吉他手，时间5:58，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大陆的情形没有太大的改变哦。今天节目刚开始跟大家提到，台热线在过瑞芳这个地方呢，稍早小客车翻覆，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8公里，南下是82公里。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也欢迎您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景广宜兰分台播音室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汇整。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轻轻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轻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北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26.8公里三重前路间的货柜车抛锚，还有外线的轮胎皮都接货排除，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东向的匝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玉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梁咏琪的众议他，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这个南部地区的雨势哦，跟北部相比，应该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因为南部目前都还是有发布那个大雨特报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未来一周呢，低压带影响哦，天气不稳定，都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明天呢，西南风增强，低气压的影响，中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和东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呢，则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29度，降雨几率70%。明天白天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29度，降雨几率70%。来看一下目前在宜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7.8度，宜兰是26.6度，苏澳26.5度，南澳25.5度，太平山16.2度。我想说降雨几率这么高，往外瞧一下哦，看起来是还没有下。应该是没有啦。

陶晶莹的你又复活了，6:15。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台九线的东澳地磅站哦，这边前面有发生事故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小心注意哦。

看起来是北上的部分，是不是？如果我讲错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更正一下，东澳第一棒站北上的部分。

陶喆的翻唱哦，算是一个取样重作吗？千言万语哦。6: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刚跟大家提到，在苏花改冬奥地磅战前的事故呢，的确是在北上的部分哦。那目前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走外侧车道哦，避免这个车流回堵的情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8公里，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我觉得开学跟星期一很适合听这首歌。

可运师的无名，时间是6:26了。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破吉他》。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社门年龄贵关怀组诈43亿，新竹院拟修法强化执法。绍德尔空在城台，海景几率低，中南部及花东防大雨。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渊沙德尔台风减弱后重新发展为热带低压，目前位在海南岛附近，将朝东北东移动，未来24小时可能会在

0: 平台，预计周三北转靠近中国沿岸，不过因为强度有限，海警的几率偏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目前东亚附近有三个热带系统，除了原本是沙德尔台风的 TD20 外，台湾西南侧的低气压预计将减弱并并入 TD20， 而琉球南方的 TD27 则持续向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不排除增强为轻度台风。
2: 预估在警报情况的话，因为预估这个 TD20 会逐渐增强为轻度台风，当然路径上是往东北的方向移动，而到2号左右开始有个北转的趋势。那因为它这段路程上它在发展程度预估是有限，而且它路径在2号之后预估会进到中国的沿岸陆地，所以强度发展有限之下，那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预估也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如果它的强度有维持，而且偏北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是或者是比较持续朝西北走的话，那还是不排除会有海上警报的发布。
1: 降雨方面，明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要防长时间强降雨，周三周四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及华东降雨显著，周五周六转偏东北风，雨区转往北部与宜兰，预估星期天才趋于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行政院长邱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的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以及打击犯罪的保护网。有淑燕的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是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行政局侦破假建金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经行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任安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主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世阳说，
6: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办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5: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恰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等案，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宋林的报道。
7: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副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

0: 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乡阅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1: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

0: 洗钱等多项罪嫌。
1: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因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一名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纠纷就重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警电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李明宗的报道。
3: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万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随着新学期及求职季的到来，租屋的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的手法也持续泛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月到8月已经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的案件，提醒租屋主提高警觉。陈韵涵的报道。
4: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在今年7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4: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3查3不：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文化总会9月11号及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队系列活动。除了现代舞、悲观、移植文化跨界共演，还有超过10家摊商带来台湾主题市集。李怡晨的报道。
6: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队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同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7: 我们波兰见。
6: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8: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6: 台湾队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蒸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片票房屡创佳绩，今年三月就已经超越去年9.46亿的票房纪录，截至八月更累计达12亿新。

0: 台币，创下疫情后的最高峰。维尼的报道。
1: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合作，以台湾电影一起造浪为号召，团结32部台湾电影联合造势，高喊全年度票房18亿元的目标。文化部长李远说：“
2: 我们票房大概8月中已经过了12亿了，到了12亿，我希望我们看能不能超过去年的一倍。去年是9亿多嘛，9亿多乘以2就是8亿嘛，哦。”还有6亿可以冲，面对那个好莱坞的大片陆续来袭啊，我希望大家因为看了国片以后，更相信台湾的文化，然后更喜欢台湾。
1: 为了鼓励年轻人进戏院，文化部持续推出文化币国片专区，今年已经带动国片消费金额达1.79亿元。8月起更推出全新加码，消费满500点送150点。下半年《中邪四》《网红老爸》《大仙昂昂》《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等优质国片陆续接棒，希望再掀观影话题，也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3: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4: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3: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近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58.7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的内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3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有很大的塑胶袋在车道之间飞来飞去，要请小心留意。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2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事长。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李义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扣件、手工具、

0: 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1: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有淑燕的报道。
3: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4: 跟包括 MicroPen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Loop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3: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爸爸卫管负责人郭哲敏涉嫌赌博并洗钱百亿，二审减轻改判9年8个月。由于羁押的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郭哲敏仍表示放弃上诉，也希望检方不要上诉，让他赶紧入监执行。吕明宗的报道。
5: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不法获利超过1亿美金，并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出估经手金额高达217亿元，郭哲敏则从中抽佣 1.2 亿。案发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并被逮归案。一审法院认定他畏举首谋，重判11年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坦承部分犯行，并主动缴回1.2亿犯罪所得，高院减轻改判9年8个月。郭哲敏决定放弃上诉，但检方认为判刑太轻，继续上诉，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而曾一度获得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被羁押至今。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也提讯郭哲敏召开延押庭。
6: 郭先为什么要放弃上诉？
5: 郭哲敏当庭表示放弃上诉，希望赶快定验发监执行。律师则表示，如果持续羁押不执行，将影响累计处于的积分，要是检方执意上诉，也希望法官提高保金或以更严格科技监控裁定让郭哲敏交保。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投县竹山镇28号晚间发生妨碍自由及伤害致死案，竹山警分局获报后立刻成立专案小组巡线追查相关的证据，目前已经将3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持续理清案情。陈云涵的报道。
7: 竹山警分局表示，案发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调阅，保全相关证据。初步了解案件疑似因私人纠纷引发。92年次庄姓被害人8月31号上午11点30分完成解剖。目前警方已将3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并报请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厘清具体犯案动机、原因及经过。竹山警分局分局长许学敏说：“
8: 被害人家属 于今日下午13:30，在本辖江西路竹山茶行进行招魂仪式。本分局规划安全维护勤务，现场维护秩序及相关人等安全，防止事故发生。本案本分局将持续扩大侦办调查，厘清案情。
7: 竹山警分局表示，本案第一案发现场为竹山镇某公庙广场，目前已掌握相关涉案人员，将持续扩大调查，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也呼吁民众勿认。

0: 散布未经证实的讯息，以免影响案件侦办。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性的左转车道可以让侮辱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相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吴怡妮的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3: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有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2: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杨欣的报道。
4: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4: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的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的营养午餐，开学的首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蛋料理，让学童吃的营养又开心。陈云涵的报道。
0: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0,000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6: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哈。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哈，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0: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鼓励渔民投保渔船保险，投机目前全市约有60%渔船筏申请保险补助，呼吁渔民善用政府的补助投保。为今年的报道。
7: 去年丹纳斯风灾造成不少渔船筏流失或全损，但台南市有4艘渔船筏因为投保获得理赔。台南市渔港跟近海管理所所长吴国林

0: 表示，投保渔船保险可以降低渔船发生事故时候的财产损失，让辛苦经营的事业多一层保障。
1: 对渔船保险呢，现在政府部门有推动这个奖励措施，哦，只要是那个20吨以下的渔船筏，它可以补助4000块的保费。那其实我们台南市哦，目前大概还有40%的渔船筏它没有来办理投保。那所以希望就是呼吁哈，我们这一些还未投保的这一些渔船筏，能够赶快就近到我们各船舶港所在地的渔会的办事处来办理投保。
0: 他也指出，政府鼓励投保渔船保险，定有动力渔船所有人保险奖励办法。一、渔船总吨位级别，未满20吨、20吨以上未满50吨跟50吨以上未满100吨，分别补助全年保险费新台币4000、6000跟8000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活化既有的停车空间，新北市交通局将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以及重新脚下平面停车场重新规划，导入智慧停管设备，明天起正式营运。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三重部分地区停车需求高，市府盘点既有停车空间，透过场域改善以及智慧化管理，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专员陈佩琪指出，位于重新路3段86号对面的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原本场地较为狭小，且因为未收费管理，长时间占用情形影响停车周转率。此次重新规划动线，翻新地坪，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另外，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也重新整理，并提供多元缴费及24小时客服服务。
4: 三重区这两处停车场导入了智慧停管设备，那预计从9月1号开始要正式营运。那总共提供27格的小型停车格以及50格的机车停车格，让周边居民来停车更方便。
3: 此外，交通局表示，位于新庄端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也同步导入智慧停管系统、多元缴费以及24小时客服服务，并提供27格小型车及25格机车停车格位。小型车停车费率每个小时20元，机车则维持免费，提供周边居民更多停车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37.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153到151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入口，这里有散落物正在进行排除。县115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的外线，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到晚上10点。台88线的西行2.5公里凤山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又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3甲万方到木栅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补充，国三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地盘在灌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我。爱情的大坏蛋，他是美秀集团。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好多的学校跟老师都已经开学了，对吗？今天8月31号晚上7点12分，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有没有 summer love？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跟做老师的应该最担心的、头脑最大的，可能就是学生实习谈恋爱哦。前几天我才在跟这个朋友，然后是老师，做老师的朋友在聊到这件事情。在高中可能普通一点点，可是在国小跟国中呢，如果啊发现学校里面有学生在谈恋爱，哇，老师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家长也是头很大的。 anyway， 回到道路状况上面了。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

0: 芒果酱陈小鱼 AKA 你的心我的心七点的十五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0.8到370.6，靠近五甲系统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小客车打横哈。好，同步留意哦，国一北上371.5公里五甲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小客车撞护栏，好，这是371.5公里的北上路段。北上的370.8到370.6，靠近五甲系统的内线小客车打横撞掉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哟。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Linkin Park 联合公园在烈日千阳 A Thousand Suns 的专辑哦 ，Burning in the Skies。

Linkin Park 歌曲叫 Burning in the Skies。 在十月初的时候吧， Linkin Park 好像有一个计时的，应该不是传记，可是是计时的电影会上映了。毕竟联合公园的前主唱已经离开了人世，而且有新的主唱接壤，到现在还有新的作品持续出来，到底这些年他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跟作品的创作过程，相信在电影当中应该会有部分的呈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路口，阿北牵着脚踏车往上走，内好危险哦。国一北上的王田路口，阿北牵着脚踏车往上走哦。国道一号北上的 371.5 公里五甲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小客车撞护栏，差不多的地方北上的 370.8 到 370.6 内线有小客车打横。继续听到的是万事美妙专辑，他们是百合花，颠倒是非。

百合花颠倒是非这首歌曲。好了，待会七点半准备来听景广新闻了。在国一的北上王田入口，阿北牵的脚踏车往上走非常危险哦。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北上过关田系统中。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爱慕公寓分租套房的女室友，不仅窃取被害人个资，还拿着棒球闯入房内意图性侵。虽然男子到案否认性侵犯意，但新北地院审理后仍以加重性侵未遂罪重判4年10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2: 黄姓男子和被害女子同在新北泰山一栋公寓承租套房，男子因对素不相识的女子心生爱慕，不仅多次以撞门方式闯入女子房间内，用手机偷拍驾照、护照等个资，去年11月间还偷偷潜入女子房间衣柜内躲藏，趁被害女子结束沐浴，持球棒攻击被害女子，并意图性侵。由于女子奋力反抗呼救，邻居发现异状前来制止，男子才趁隙逃逸。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基于爱慕女子侵入住宅非法搜集个资，但坚称没有性侵意图，讲闹事遭人陷害。不过法官调查后不采信他的辩词，审酌他因爱慕被害女子反复持续跟踪骚扰，恣意非法搜集被害人个资，还着手加重强制性侵，犯行令人

0: 志英语非难，因此依加重性侵未遂罪判刑4年10个月。至于违反跟骚法及个资法部分，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西湖西南岸的外海，一艘海钓浮具失去动力，3名钓客受困。当时乌云逼近，海巡人员紧急出动救援，顺利将人船平安带回岸际。陈怡玲报道。
2: 海巡署中部分署第四巡防区指挥部30号下午2点多获报，苗栗县西湖西南岸外约两里海域，一艘载有3名男子的海钓浮具已经失去动力，随即派员前往，并通报临近安检所及巡逻站到场协助。公司寮安检所小队长洪浩翔指出，钓客原本尝试以人力划桨返岸，但因体力耗尽且距离岸际仍有近1000公尺，当时乌云逼近，风雨欲来，情况一度危急。
3: 龙岗巡逻站立即编组人员驾驶30匹救生艇前往救援，抵达现场后以绳索固定海钓浮具并实施拖带，顺利将浮具拖返岸际，经确认3名钓客均意识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稍作休息后即自行返家。
2: 第三岸巡队呼吁民众出海前应确实检查动力机械与装备，并建议下载 Go Ocean App 掌握海况，若遇急难请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裁决所统计，近4年的汽车牌照遭到注销的原因，逾期没有验车始终是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将近80%。裁决所提醒，车辆逾期没有验车，超过一定期限将遭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注销后仍可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罚锾。陈伟玲报道。
4: 根据台北市裁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裁决所也表示，连续4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积案催收课组长陈冠莹说，
5: 车辆呢如果逾期验车的话，将会面临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超过1个月以上仍未验车，牌照会被吊扣，而超过6个月以上仍未验车呢，牌照则会被注销。
4: 裁决所也表示，车主忘记验车，往往不是没有收到提醒，民众最容易出现疏漏的时间点是新车购买后的第5年，以及车龄超过10年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裁决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去上罚单。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8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4: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3: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3: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哟，就知道玩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周末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艺文表演活动。今天在歌单的选择上面就选了一些在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演出 Jane Jane Asia 这个音乐节的一些歌手的音乐作品。耳边刚结束的来自 Linian 歌曲叫太操。我必须说，在上个周末只要你有出门，对我而言我觉得都算是勇者，因为早上的时候好像没有下雨，可是在午后到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那个雨势就突然来了。所以其实在比如说JGM Asia 的现场就突然来了一些暴雨，以至于音乐季的朋友们可能都淋成了落汤鸡。那在这个台北小巨蛋也有演出，还有 Legacy， 甚至还有待会另外一个我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不过刚刚 Linian 跟现在的这个雷琴，他们在今年的 Jam Jam Asia 是 feature 一起演出的，来听雷琴跟坏特的歌曲 Star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国道一号南下泰山到林口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陶喆跟卢广仲歌曲是《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来自陶喆跟卢广仲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肩，小猫咪跑上来了。今天是8月31号，8月31号是这个暑假结束、即将开学或今天开学的日子。可是8月31号呢，在1998年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呢、哦，是我不知道听广播的你应该听过才对。Windows 98听过吧？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年代慢慢

进入到比如苹果电脑啊，或现在甚至是 Win 多少，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这个年代了。但1998年的8月31号 Windows 98中文版是正式发布。而在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个双峰塔地标也在1998年的8月31号正式的启用了。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它是 FKA Twigs Usectra 新喜路况专辑，歌曲叫 24 Hour Dog。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肩有小猫咪跑上来。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迟修的歌曲《我还在你的梦里吗》。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的64.6到64.7，国三南下的64.6公里左右，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在这里。这一段分享的呢，都是周末在 Jam Jam Asia 都有演出的，从迟修到杨乃文，杨乃文跟 I'm Us 的合作 We Across。

杨乃文和 I Mean Us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Flow 专辑歌曲叫 We Across 8:13。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路况消息，国三南下的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国一南下的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行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这次也邀请到了 Hyoko 来到 Jam Jam Asia 演出，而当中跟果果来合作。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 Hyoko 跟落日飞车 AAA 的组合，歌曲叫 Antenna。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陈贤进在这次的金曲奖得到很大的肯定，也让非常多人更多人来听到他的音乐。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

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专辑名称好长好长哦，歌曲叫做 New Notes。在道路状况上面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在这边。国道二号东向的南桃园出口匝道的路间小猫咪跑上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0113。好，如果你有持续在关注中央气象署的预报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前台风原沙德尔台风，它目前还是持续的在往这个中国内陆往那个地方去移动当中哦。另外一个呢是热带性低压 TD27 慢慢的在往北移动当中，所以这几天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说，诶，这个风雨风势哦，好像有一点点的强，这个风有一点点的强。总之出门之前呢，多看看一下气象预报是什么回事再出门吧。桃子 A1J 桃皮导弹专辑找来了 ZZ 合作，歌曲是 Freak。

猴子 A1J 还有 ZZ 的合作叫做 Freak。好，台风消息刚刚有提醒大家，台风消息刚刚有提醒给用路下的朋友知道了哈，所以要特别留心了哈。然后明天呢，就正式的进入到9月1号了。然后我刚刚在看那个日历的时候想说，那个8月31号往后面算呢，到今年的最后一天还有122天左右。我想说，哇，这个时间过得真快耶。本来还在想说，暑假的期间呢，我们要来安排怎么样来安排暑期的活动。然后相信有很多人应该就是飞出国啊，或者是去安排暑期的云队啊，或者是甚至环岛啊等等的，就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或者是时间来做这个，如果你是学生的话，来做这样的安排。同时呢，我相信人进入到暑期的时间呢，都会有想要放假跟休息的一个 moment。不管如何哈，八九月份迎来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待会八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进击小子 ，Freaky Funky Night 新闻过后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台中港新建田方居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的栖息环境。环保团体之一工程未经实质的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的联署，吸引超过 3.2 万人响应。任来行的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5: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助环评，立即提供。
4: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助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就业服务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的求职者投入缺工产业。王一豪的报道。
6: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0: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1: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县员山乡传出寺庙潜出窃案，一名28岁的陈姓男子趁关庙门后潜入大殿，撬开保险柜偷走13万元的香油钱。宜兰警分局巡线调用监视器，将涉嫌的犯嫌查缉到案。罗家辉的报道。
3: 员山乡大三鸠慈惠寺工作人员是在开庙门时发现香油钱保险柜遭人撬开，10多万元香油钱不翼而飞。宜兰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查缉。员山分驻所所长张成维说，
4: 员山乡某庙宇香油钱箱遭人撬开，损失约新台币13万元，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锁定涉案犯嫌，并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庙宇及各宗教场所应加强香油钱箱防窃措施，并完善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3: 据了解，28岁陈姓男子有窃盗前科，没有固定工作，因缺钱花用，竟然锁定香火鼎盛庙宇行窃。宜兰警分局已经将全案依窃盗罪函送法办，并持续扩大追查他是否涉及其他辖区的窃盗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跟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

0: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大眠。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公里，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哦，10点钟开始都会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消息：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茄子蛋，收录在《我们以后要结婚》歌曲《用爱赚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翠歌乐团翠歌乐团，脚头拿着黑琴跳架，锄头拿着去找老板，好危险的哈。接下来这个也非常危险，不是锄头拿着的危险，是开车驾驶的危险。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周末在 Asia Jam Jam Asia 有演出，过客当中，这个是去年发行的专辑，歌曲叫做《乱开》。

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歌曲叫《乱开》。好，开车绝对绝对是不能乱开的哈、哦！不管你是行人、骑机车、骑脚踏车、开车，都绝对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哈、哦。我觉得在行人上面呢，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要礼让行人，因为行人是最这个没有受到外面的这个铁壳的车保护的。可是行人要注意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行人啊走路不要滑手机、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人行道上别滑手机，然后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更不能滑手机。我们都跟大家说开车不能滑手机，骑机车不能滑手机，但是呢行人拜托也不要滑手机，因为没有在关注周围的环境会增加自己行人的危险性。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歌曲叫 86 Missed Calls。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10点的施工消息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

0: 客第二名，成长 20.9%， 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1: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0: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智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2: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影响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定，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0: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智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3: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0: 平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Ceremonials 金色庆典的专辑已经是哇，有没有十年之前呢？在上两个周末的时候，我有朋友去了一趟英国旅游，然后他就去了英国的一个音乐节，在那场音乐节呢，他看到了不只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的演出，那有唱一些经典的作品，比如说Dog Days Are Over， 甚至还看到了 Zara Larsson， 还有谁啊？好像有看到 FKK Twix 之类的，反正就是看了几个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西洋女歌手或西洋歌手的一个演出，非常非常的精彩。其实呢会发现哦，有非常多的活动在欧美地区呢，大多会从六月开始一路到九月份。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六到九月份在欧美地区不会下雪啊，不会下雪，然后日照时间又比较长，就比较适合来办活动。进入冬天，夜晚比较长，有很多地方会陷入冰雪的环境呢，就不太适合出门了。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1公里过长治路段的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

Palo Santo 音乐圣地，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我觉得在西洋音乐当中，比较早期或比较早让大家所听到或了解到的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呢，会在听他们的音乐当中会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这个盛典的感觉跟祭坛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很光明感觉的音乐融合在流行音乐当中。当然有些时候听一听可能会有一点点宗教仪式的味道在里面，可是你会觉得说，听起来非常的跟平常所听到的流行音乐，像流行音乐很不同。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在可能在过了五六年之后，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呢，在当中融入了更多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在当中。而后来的这个 Oli 主唱呢，他自己也有做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出来，其实在这个网络上面或在社群上面多少都可以听到或看到不同的音乐作品。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1公里过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请小心。国三的南下 64.6 公里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 41.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间，客运抛锚。9:22，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他是黄雨涵，歌曲找来了舒米恩。

黄雨涵跟宿命舒米恩的合作歌曲叫做人啊人啊你啊你啊。国三南下401公里过长治的外线小客车撞护栏，国二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待会9点半来听警广新闻，娃娃魏如萱，希勒所在。

0: 景广新闻。
1: 数位发展部部长林益进今天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出餐案投入的金额将超过千亿，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吴依妮的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益进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餐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2: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任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首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发展远距机器人手术训练的模式。黄俊伟的报道。
5: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6: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5: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尽管记者黄。

0: 俊伟、张化信报道。
1: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到场。宋玲的报道。
2: 养生馆玻璃门上醒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3: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十五人。
2: 更巧的是，员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七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十五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2，他是王乔英 Bon Killing。又是王乔英该早已写报第二张专辑了，歌曲叫做《心电感应》，找来了，找来谁啊？找来了 Jay Kwan 一起合作的单曲。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的内外线车道轮流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3787车尾灯少一颗。台一线南，我看一下，好，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方寮的路段大货车事故，目前呢、北上全线跟南下内线呢号志灯不亮，减速慢行哦。台一线的445公里有大货车事故，要特别小心。他们是旺福，飞向你，飞向我。

不起来，起来，像你呀，你呀。大家好，我是陈乐塞策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电话皇后她是酒令蔡依林。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这里是轮流封闭施工。

连续两首作品 Lady Gaga 跟 Beyonce 的 Telephone 以及阿妹张惠妹叫做跳进来。如果你有去看《劝世三姐妹》，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演员呢，在每天都会有一个小彩蛋化妆在脸上。8月30号《劝世三姐妹》，是8月30号的最后一场，阿妹张惠妹出席在现场看了这场演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Dua Lipa 歌曲叫 Swan Song， Monday 不要不录了，陪伴大家到这里，待会上恩接棒，明晚7点钟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节目。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看国道三号国三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车尾灯少一颗，请特别留心哦。在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客运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方寮大货车自撞事故，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叫做 August。 10:13，哎，今天8月31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当然就应景一下了，831号的歌，最后的8月31。

热门华语 Top Ten。好，礼拜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哦。第十名华晨宇，从树林借点。第九名派伟俊 Bad Idea。第八名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就叫 I Do。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更正南下，湖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

周杰伦这歌 I Do 是本周的第八名。好，第七名这是张学友的作品呢、哦、Multiverse of Polygram， 这是第五书的这个纪念专辑。再来第六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五名，陶喆 I'm OK， 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0: 起，
1: 来自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佩慈，我是曾佩慈，哦，这蛮久的喽。第三名831没有翅膀的人，那第二名草东没有派对，叫丑奴儿，来听曾佩慈唱歌吧。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好想

他正配词这首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本周冠军是来自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来听这首欧啦啦呼呼。好，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三这边南下基金到汐止系统显示到是封闭不能走，我们再帮你关注一下，看是不是要改道。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持续增强的关系，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尤其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整体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连日降雨，边坡可能松动，有坍方、落石或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0至33度，大台北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比较闷热。而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的宜兰沿海、基隆北海岸、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它晚间8点约位在鹅銮鼻西方约1070公里的地方，大致位于海南岛。预计会往东北东转东北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可能周三周四会接近台湾附近。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位于琉球群岛以南，短期内还是会往琉球群岛一带再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并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整体对台湾比较遥远，天气上也暂时比较没有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关注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3: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2: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况。

0: 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检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徐姓主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3: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2: 刑事局提醒，仅仅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4: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副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5: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4: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6: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7: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扣件、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6: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

0: 法，数发部持续源头组帐，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以诈骗样态滚动精进。

0: 苦来源。树蟾署署长林俊秀说，
1: 跟包括麦克片趋势嘛哈，还有各个路富士口这边都有合作，是要共同的，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0: 树蟾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韦礼安，这首歌叫做《一天一天》。10:52，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角客车这边有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占用路肩哦，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陶喆，这个叫做天天。好，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旺福，叫《天天天天》，待会见喽。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在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这边有经过要注意哈，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彰化前的这个路段。国道一号稍早南下41.5公里，好，这个地方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好，有客运抛锚，不晓得说排除了没有，经过的时候也在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到早上6点。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一样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那这个路段是从马东系统这边哦，一路呢到汐止系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完全是道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驾驶的朋友提早来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嚯，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还有刚才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11点12分，国道三号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目前占用路肩哦。

为什么你最好是这个？

这是吴汶芳和宋博伟的歌，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前，哎，路间有抛锚车，哎，小心一下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这是蔡恩宇的歌。我到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戏曲系统，在路网图上显示的是封闭不能走的，改道吧。区块链爱许书豪。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那个谁的是戴佩妮的歌，11:37，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近南京东出口，内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台11线双向30.5公里有落石哦，处理当中了，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哦。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主线是封闭，麻烦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这是廖博雅的歌，你呢？

来自阿丹薛以丹，这首歌叫《金鱼》。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哦，到六点，还有国三。

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车道坑洞，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三的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有经过的话留意喽。慕斯比怂来自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嗯是比怂》。11:55，在国道3号这边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道路封闭了。好，然后我看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也的确哦，一台车都没有，真的是一台车都没有哦。没有在开玩笑的，所以这边是完全不能走哈，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

一二三。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哎呦，9月份了哈，8月过去了。这个礼拜是正式开学的时间了、啊。如果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话呢，爸爸妈妈也是辛苦，这时间可能你得要早点去睡觉。那早上起床可能得要载他去上学，对不对？载他去学校上课，辛苦啦，爸爸妈妈们，我们都 respect， 谢谢你们照顾孩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可是身为一个有小孩的人都觉得哇，好需要被谢谢，我的天哪！好了，这首歌《天空之城》，织成是动词，就是纺织的织，把天空织成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个天空之城。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12点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9月1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这边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3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3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2线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的部分。国道1号稍早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啊，经过这里要小心。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金耳小江的歌叫做《逝去的烟花》，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路况持续告诉我们08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蔡明佑歌曲《加一》。

是蔡明佑，歌曲叫做《加一》。12:12，有路广报警广0800001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封闭的。好在了台七线北上18.4公里，这边桃园市的复兴区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他是 Louis Capaldi。

Eason 陈奕迅歌曲《你的背包》。12:20，台七线北上18.4公里，桃园市复兴区有落石哦。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主线封闭不能走。

0: 王小姐，
1: 是
0: 这次公司同仁旅游，钱不是问题，不过安全最重要哦。
1: 老板您放心，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口碑很好的合法旅行社，他们对驾驶的要求很严格哦。
0: 嗯，很好，不过车子性能也要注意哦。
1: 我知道，我已经请租车公司要提供最新的游览车，他们说新车的重心低，行车稳定，另外啊，车顶有逃生口，灭火器也都在有效期哦。
0: 嗯，很好，你还挺细心的，这些小地方都注意到了，相信大家一定会玩得很愉快。
2: 民众出门旅游要慎选搭乘合法客运，安全才能多一层保障。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罗莎阿莎，这首歌叫做《长大有出息》。12:35，晚上越来越晚了，你的精神状况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哈。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呢，一路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吧。肯邓 s o m e b

蔡雅露歌曲叫做《卖歌公拍谁了》，还有刚刚是屁孩跟他一起合作。我塞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细指系统，封闭不能走，改道吧。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晚安森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来听 Hush 这首歌叫《娱乐自己》。

Hush 歌曲娱乐自己。好，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哦。最后高尔轩 Used to 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呢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这个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警戒的地方包含了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左营区、男子区、旗津区，还有弥陀区、紫关区、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弥陀区和这个紫关区。

麻烦留意一下哈，这个雨势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上面比较行进的动线比较危险一点，速度要麻烦放慢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北上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再来，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还有国5南下雪穗这是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跑，安全带的人等我没有了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是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啊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海峡冲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十四岁嘅时节就潜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不变人嘅铁板夫子咧。
4: 高卡度嘅海狮散文都无法度你自家嘅身体留俾了夫子。天发鬼天，老母们识别性嘅男人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6: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了啊，八月正式过完了哈，现在来到九月一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我记得呢，我以前在小时候哈，在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总以为啊这个9月1号呢是这个法定的开学日啊，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啊，其实大概在这个9月的第一周啊的星期一是在哪一天开始，其实就哪一天开学，所以有可能像今年呢是8月31号昨天开学嘛，对不对啊，但也有可能8月30啊，也有可能晚个一两天开学啊，啊，到了这个大学生呢就更舒服了哈，可能会晚个一两周左右开学，但是呢，啊，毕竟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了，好像应该要整理一点情绪，哎呀，面对今年要收尾了呢，这代表呢，今年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三分之一，感觉好快哦，啊，我已经开始在思考跨年要干嘛了，好了，跨年有点远了哈，啊。可能要思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三个小时有没有好好的过，有没有补充体力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要小心的开车，要认真的工作。好了，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就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在节目一刚开始给你送上轻松的 R&B 歌曲邹旭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

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会不会是会下雨关系啊？南部地区现在有大雨特报呢。好，那这除了南部之外呢，北部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好麻烦你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有记得开吧。

刚刚听到周旭的没办法啊，没办法就得想出办法了，对不对啊？关八的歌曲总会有办法的。时间是凌晨的1:16，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啊啊，其实反过来差不多的路段哈、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呢，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爱租椅哦。好，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国道有工程，在省道也有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这个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哈。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哈，这里有溢胶也在进行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啊，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基本上车辆是可以通行，只是有局部的车道受到影响哦啊，这个看起来大部分的这个施工都影响部分的车道而已，但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旺福环游世界。

稍早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啊，还有林怡带来的纯爱战士，时间是凌晨的1:24，大概是没有办法环游世界，天气很差。南部地区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事实上呢台南和高雄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针对像是高雄的古山、左营、南子、旗津、弥陀还有紫关区啊，都发布了沿海警戒的区域啊，路上的警戒区域呢啊，加上了还有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啊，这个、看起来哈啊，这个大雷雨呢，目前这个发布一直到2:17，会到下个小时啊，这个旺盛的对流伴随雷电，还有剧烈的强阵风，好、啊，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行车能见度都是蛮差的。哎呀，奇怪呢哈，风台拢已经过去啊，那隔日落雨呢？苏里马塞，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上个礼拜啊哈，这个在中国登陆的沙德尔台风啊，后来呢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四散的云系哈、啊、出海了之后，有可能会重整，这颗沙德尔台风有可能会复活了哈、啊，然后呢这个复活哈、啊，它预计往东北的方向走啊，但是呢啊应该是不会这个本体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相关云系还是会为这个南部、东南部地区啊带来剧烈的降雨哦。啊，今天9月1日啊，持续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增强的，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东南部朋友们真的都蛮辛苦的了哈。啊，要记得这个留意天气不稳定，这个行车就要仔细脚下了哈。那么北部呢，不是不会下雨了哈。啊，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了哈。但是呢哈、啊，北部主要啊哈，在这个中午之前哈，应该都还看得到阳光，这个高温甚至局部可以来到34度以上啊。没有下雨的话呢，仍然是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么

中南部哈，还有东部地区啊，因为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啊，所以呢这个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哇，最近的天气怎么这么低气压啊？这个热带系统呢，大概一整个礼拜都会影响西半部地区啊。这个影响之下呢，看到今天哦这个屏东县的满日春日乡的土文士文村，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有满洲乡的长乐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啊，其他呢当然都是照常上班上课了哈。来自新田来位甜心战士。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11线哦，双向的30.5公里水莲路段，原本说路面有这个落石在处理哈，好消息是处理完毕，还宣布排除，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啊！因为这个东部啊哈，或是山区啊，毕竟连日来都有这降雨的状况哈啊，所以呢，这个地质上会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尤其是深夜啊，尽量避免前往一些山区的省道地段吧啊，这个留意行车的安全啊。但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坑洞哦，那加上呢这个南高平地区还是下着大雨哈，路面的坑洞真的是会比较难察觉呢，所以麻烦你哦啊，这个减慢车速，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要专心的开车，这个拿出充沛的体力开车啊，那么该休息的时候就必须要睡饱，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睡饱呢？啊，我这觉得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哈，尤其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来讲，要睡饱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毕竟要在白天睡觉，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白天呢，这褪黑激素比较难分泌，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结果呢又这个浅眠醒来好几次，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哈？但就算呢哈，这个一般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是日本针对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哈，针对了6.8万人的大型研究呢，透过穿戴装置分析睡眠的状况，发现呢，一年当中人们7月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平均时间只有6.64个小时，相较于1月呢，哈，这个发现呢，一年当中睡眠时间是最长的，可以达到7.3个小时，是足足少了40分钟。你说没有，我可能一天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啊！现代人好像很多人常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夏季睡眠时间普遍比冬季还要短呢？原来啊，良好的睡眠其实温度非常的重要了哈啊，有这个医师营养医学医师解释呢，这个人体这个开始睡觉的时候会先进入快速动眼期啊，这个体温调节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你要是环境温度太热，你的身体呢就会想尽办法把这身体里面

多余的热则藉由你的毛细孔排出，甚至会流汗，对不对？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这么旺盛这样子的动作了。夜间呢，或者是说你睡觉的时候环境持续闷热，身体没有办法顺利散热，就会很容易醒来，因为你醒来身体才能够顺利的散热啊，也就因此你睡眠就比较浅，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整体夏季呢就会减少很多的睡眠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九月了哈啊，不过呢台湾的夏天啊，我们说这个到十一月都有可能很热，对不对啊？尤其呢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们如果要在白天睡觉，白天温度一定会比夜晚还要来得高，对吧？啊，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都必须要开空调睡觉。我想各位朋友们应该也是吧。那么开空调啊，你这卧室里面开空调应该开几度睡觉呢？许多人以为哦，冷气开26度最高哈，事实上是没有错，对不对哈？这个26到28度多半呢是希望啊，这个一般人呢、啊、在这个室内舒适的温度啊，这个甚至加上节能呢，还这个一个最好的平均值的参考了哈，但并非是最佳睡眠品质。部分的这个睡眠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卧室呢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在20到25度之间，平均睡眠效率是最佳的，所以这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平均夏季的时候大家都睡得比较好，冬季的时候睡得比较好，超过25度之后可能会逐渐下降。不过呢啊，每个人的黄金睡眠温度可能不太一样，比较怕热的人你可能会觉得需要把这个空调开低一点，22度23度才比较好睡觉，有些人比较不怕热，26 27度还是可以睡得很稳很香啊。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之外呢，也会跟年龄、衣着、寝具的厚度、空气流通程度等等哈，都会影响你睡眠的感受。所以呢啊，与其执着到底冷气应该设定几度，给你一个参考值了哈，这20到26、27度，事实上因个人而异，你还是要这个调整一下啊，观察你睡眠的时候是否会闷热、流汗、热醒、反复醒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就思考是不是应该要降低房间的温度，或者是改善房间的通风状况。其他啊，这个也提醒你，睡前呢如果太接近高度运动，就是高度运动结束之后两个小时你就要上床睡觉了，可能会因为心率、自律神经、身体还处于亢奋状态，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建议啊，如果要睡觉在运动结束之后的四个小时之后啊再睡觉，通常影响比较小，也会比较好眠。有些人可能习惯睡前来一杯，但酒精带来的镇定不等于高品质睡眠，甚至会干扰啊这个快速动眼睡眠时期，造成呢前半夜很快睡着了，但是呢酒醒之后却频繁醒来，对不对啊？这对于睡眠品质反而是雪上加霜，更不好啦啊。但如果呢你已经每天都躺在床上7到8个小时，但是你应该醒着的时间还是持续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那你可能必须要这个比较大范围检视你整体的生活习惯、睡眠环境到底合不合适呢？运动啊的时间和睡眠时间是不是调整太近了呢？睡前是不是吃宵夜啊？一吃就睡，就躺在床上睡觉，那当然，肚子胀胀的，事实上不是很好睡啊。这些睡眠的习惯，相关的一个生活习惯都要稍微做点调整。当然，必要时可能蛮需要就医的哦，才能够找出睡眠反复被打断、睡得不是很好的原因喽。我觉得我每天、每个月、每年好像都在调整啊。这个夏天真的睡得比较不好，冬天这睡比较好。所以在敲碗冬天的到来，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

稍早听到木村拓哉的 Beautiful Things 之后是吴建豪和安七炫，安七炫是韩国歌手，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他一跟着这个吴建豪一起唱中文歌，中文很厉害耶这首 One Day， 时间是凌晨的1:49。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周渝民，完美偶像。

来自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这对闺蜜为你唱歌，一凡和温岚，这首歌就叫《闺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

0: 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哦，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尤其南部地区，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啊，南高屏还有在这个台东地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啊，特别呢针对台南还有高雄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要麻烦你雨中行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夜间其他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还有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

车道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一样路段，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了。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7: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对自

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Valley V-A-L-L-E-Y，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出道这个出道到现在呢，以听起来有点活泼，但是却又反映了当下世代年轻人厌世，这个为厌世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迅速在全球是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今年的新歌哦，带来的 Someday， 如果有一天这个我看到呢最近他们有一个专访，就是说呢不是最近这个是这两三年前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如果决定不做音乐了，那四位团员就决定一起去开一家咖啡厅他们的咖啡厅一定会非常有特色色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息刚开头，一样要持续提醒南部地区朋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降雨的热区的确集中在这个台南、高雄的沿海地区，所以呢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台南高雄地区发布他说预计下到2:17，应该是很难准时结束，因为呢这个西南气流哇不知道已经吹多久了，南部地区已经是下了又下，鞋子似乎没有干过，对不对这个辛苦了这个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在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啊、这就反过来南屯到台中了，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这个省道有工程哈啊，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双向的0到37公里快关到五峰啊，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调查作业哈、啊，安装作业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特别呢，在西向的5公里啊，这里是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要小心，有办理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国道5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路面的铺设工程，这里是占据内侧车道，请你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上荣 TikTok No Reason。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这小单元呢、哦，首先呢，有个好康新报，好利哉，9月1号开始哈，这个进入交通安全月啊，这个交通部在每年的9月呢，定为交通安全月啊，希望借由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宣导呢，朋友们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啊，今年来到了第7届哈，刚开始呢就有好康登场。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各家机车业者，还有这个相关企业哈，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这个民众呢，只要具备机车驾照，并且完成报名，在指定的期间之内零违规零肇事，就有机会获得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前2天就开始报名了，从8月28号就开始报名，一直到9月30号。这个9月15号之前呢，算早鸟报名啊。这个符合资格并且报名成功的民众呢，直接享有2次抽奖机会。意思就是说呢，这抽奖机会是别人的2倍呀、啊。这个一般民众呢，你只要具备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呢拥有有效的机车牌照，那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所谓的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报名参加之后呢，你要去哪里报名呢？你可以到这个公路局的网站啊，还有下载监理服务 APP， 公路局的官网，龙中会看到啊。这个在报名期间呢、这个会有一段的时间，好像是这个1到2个月期间，这个维持零违规啊，然后呢，这个零肇事的这样一个记录呢，你就可以获得像是有机会抽中啊，像是知名厂牌的汽车啊，或者是最新型的手机，甚至是智慧型手表。哇，这个门槛事实上很简单呢，你只要零违规零肇事就好了啊。这个看了呢，我都想要一起参加。

啊，当然了哈哈、啊，这个抽奖活动呢，啊，希望用好康，哎，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之外，事实上公路局也说明哈、啊，今年也是首度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活动，是希望鼓励大家透过一到两个月活动期间零违规维持，进而让自己啊平常的这行车习惯是怎样，永远都零违规了，好不好哈、啊？这个骑车要遵守交通安全，不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落实机车唔贪挂啊，停车保平安，让每一次骑车都安全。当然不会只有骑车，一定这个安全，开车也要安全，对不对？走路也要安全。好啊、这个喝康安行不好理财哈，这个以上讯息呢，你如果想要有兴趣了解更多，你可以上公路局的网页哈，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 哎，你就可以得知。但小心哦哈，绝对要认明哎正版官方网站，哎，这个资讯才是正确的了哈。好啊，但是呢，冰玉啊，还今天9月1号啊，这个9月呢还是有一些交通新制会实施啊，虽然说是9月底哈，但是呢现在就赶快

好，首先呢，这个九月底预计上路的是酒驾再犯的讲习时间延长到15个小时，未成年无照再犯也一样要上课啊。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道安讲习却仍然重复违规的驾驶人，公路局未来会认为这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认知实在是不足，所以呢，透过延长学习的时间，一定要用力的来矫正啊。这个针对三大违规样

态的调整的内容呢，好，这哪三大的违规样态？酒驾再犯，那讲习之后，参加过讲习之后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再犯啊，这个是新增的啊，这个都有这个强制的讲习时间。像是酒驾再犯呢，原本的参加这个强制规定要讲参加讲习的时数原本是12小时，现在延长为15小时了。讲习你已经参加过道安讲习，还再次的违规，原本呢哈你要这个参加的讲习时数是4小时，现在直接延长到6个小时。以前呢这个未满18岁的无照驾驶哈，再犯呢，事实上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啊，再犯率有20%这么多，实在是很多哈，所以呢，首度针对该族群是一定要开班啊，这个接受道安的讲习6个小时。但是呢，可别以为只有听课，听完课，这个有可能就完全没有吸收进去，对不对？为了达到实质的矫正效果，延长后的讲习课程内容会深化，除了原本的法规宣导、酒精危害说明，未来也会纳入道路风险的辨识，还有人本驾驶核心观念啊，这甚至呢还会规划实地的教育体验，安排学员呢前往相关基金会、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处所见学，让违规者深刻体验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呢这个公路局啊哈，这个也希望从考照源头来进行把关啊，这个与其呢让这个驾驶人在这个道路上违规了啊，而且还再犯了之后才强制这个送去讲习，并且在讲习的过程当中内容深化进行教育体验，不如啊在第一次考照的时候就让所有要领照的准驾驶人都能够建立完整的道安观念啊，这个上路了之后呢，一辈子都能够这个安全的行车，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继今年1月提高机车笔试的难度，接下来9月底呢，预计还会推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这个相关的训练内容是否会采强制办理补助的机制细节，9月底之前呢会这个对外说明。总之这个提醒朋友们。事实上呢现在道路上面的这个状况的确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未来呢这个笔试难度，你说这提升的话，多做练习题，其实你也还是可以拿高分了哈。这个道路驾驶训练难度呢，其实也是实地状况把它拿到这个考场来预先的一个做训练，其实也不是刁难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你即使已经拿到驾照了也要随时这个更新相关的一个最新交通观念这个融入在自己的驾驶行为当中，绝对不要违规行车，不小心犯规了然后又再犯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好，最后在今天的警政最新性单元当中啊，这个再补充一下九月其他的这个新制，跟交通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个新制哈，这个上路也提供给你。因应这个疫情之后，航空业人次再度暴增啊，这个交通部呢，拟定两阶段调涨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啊。九月开始呢，哈、啊，原本这个机场服务费是500元，就会涨到750了。明年的九月开始呢，哈、啊，会再涨到1000元，所以两阶段总计会涨500元啊，这个出国成本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了哈啊，这个各个可能会有零星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定位费、柜台费或者是超额行李费也会有一点点的调整，朋友们啊，为了要出国要买航班，这个说要多加了解一下了哈。这个

暑假结束了，说没有时间出去玩，翻开月历一看，九月底有一个中秋节连假四天呐 十月好像还有两个连假啊，有这个双十节，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对不对？所以好像也还是有机会进行怎么样国旅哦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呢哈、啊，这个接着推动观光的双轮驱动方案，预计呢九月一号开始，对于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啦、游乐园游宿啦哈、啊，以及台湾 Pass 还有这个公司员工国旅的补助都会有这个或多或少的加码，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了解更多了。

交通安全不外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平安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

0: 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各位青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1: 见毒立报，平安福报；见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零星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哈进行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里面呢哈进行铺设工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到4点钟。啊，更正啊，刚刚这个国道二号的工程呢，啊，在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工程会到6点整才对了哈。宇多田光 Deep River。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Deep River， 深、深不见底的河，应该是这样吧。让我想到、哦、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验性的音乐、啊、叫做 Lost River， 迷失的河、啊、严格来讲呢、啊、这首歌曲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它实验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跟你想象中哈这个舒服的主歌加副歌再加主歌再加副歌完全不一样、严格上不是歌、是这个歌手的尖叫，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歌手，但是呢通篇 整首歌七分多钟、大部分都是、这个哭喊和尖叫。但是呢他想要在这七分钟之内这个录的哭喊和尖叫是有层次的，而且是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呢啊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重点是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歌名叫做 Lost River， 然后刚刚又听到宇多田光的 Deep River， 河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来讲还算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河流从上游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呢又往下游流过去啊，是否我们的这个烦恼都可以像河流一样，水经过了之后就无痕迹，然后呢又是一副这个一泉清澈的水呢？似乎啊在这个烦恼的时候看看大自然景观可以得到不少的感触，对吧？啊，但是最近呢跟河有关啊得到的感触反而是上个礼拜不是国际上面有一桩大灾难吗？看着看着也是觉得让人心好痛哦。所以就说身为这个人类我们在使用这颗地球，我们真的要随时对于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玖哲，他不够爱你。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南部地区雨有比较趋缓一点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但稍早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是这个解除了哈，不过呢，南部地区啊，看来断断续续会一直有雨，朋友们开车经过，尤其在嘉义以南哈，务必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方大同1234567。

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好像非常的混乱啊、越听越觉得这种心情很阿杂的感觉。如果呢有这种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成功了因为这首歌来自丹丹猫猫的歌曲 Chromatic, 其实就是混乱的。

思。音乐总不会每一首歌啊，比方说在你失恋的时候陪你一起哭的抒情歌啊，或是陪你一起懂滋懂滋的这个舞曲，情绪呀百百种，万万种，千千万万种，对不对？所以音乐感觉也应该要能够描述啊，或者是能够跟你的情绪产生共鸣，应该也有这么多种了哈。好啦，等一下来到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李竹新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只是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元。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在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部分。要麻烦你留意哦，国道1号，这个施工的部分呢，

看到国道三号还有其他施工，南下的310到312白河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北上的333到331公里关田系统，这里是内侧和中线车道有灌浆。

作业啊。国道五号啊，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铺设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占用啊。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4: 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创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道他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台工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

来自彭正跟许仁杰啊，两个其实都是歌唱选秀比赛出身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专攻台语啊，一个专攻国语。但在刚刚这首歌曲啊，许仁杰呢啊，其实是以这个国语的这个作品比较多，但是跟彭正一起唱台语《到顶去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

往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太棒了，好，目前没有接获新增道路状况，希望未来也不要有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宜君新堆轰。

来自谢怡君这条新对轰3:18，哎呀啊，才刚刚说哈，希望不要有事故，就立刻传进来呢。嘿，在台六主线南下11公里呢，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有事故啊，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麻烦你多加小心。已经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其他呢啊，在市区其实有一些施工在这里哈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接着在这个好，市区的施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最近有那个生前哦，哎，非常经典的没有公开过的台语歌曲发布，你有听过了吗？但是先送上这首《追梦人》。

两首都是罗大佑的作品啊，稍早有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罗大佑《你的样子》啊。最近呢，突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哎，凤飞飞有新歌，想说怎么可能？那有可能呢？哈，就原来是生前从来没有公开的版本，是他翻唱了江蕙的《给傲》，非常的感动。我们电台也有这首歌曲，这个下次呢，这个选播凤飞飞的歌曲的时候来选播，这个凤飞飞的《给傲》，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啊，在台65线南下的9.6公里哦，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这里说路面上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其他在省道今天看起来夜间的施工不多哈，只有一个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龙飘飘追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1: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0: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呐，很会偷啦，
1: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啊，尤其南部在下雨啊哈，所以其实天气湿湿凉凉的啊。这个礼拜的天气呢都不太稳定哈啊，这个今明两天哈、因为这个台湾附近有这个低压带，而且呢这个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哈啊，届时在南部、中部、东南部都会有好大雨出现哦。这个北部宜花地区呢也要留意中午过后比较大的雷雨啊。在这个星期三这个低压带会往西往北移动啊，那届时呢渴望南部区域这个降雨稍微缓和一点点，不过呢这个花东地区这个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是吹偏南风所以呢反而是这个花东地区降雨会略微增加。那么星期四一直到礼拜天呢一样会有这个低气压接近这个东方的热带系统还会带来偏北风。偏北风什么意思？所以是到时候北部的地区天气也会不太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礼拜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啊，这个刚开始南部，接下来东南部，在东部接下来呢在星期六星期天甚至在北部地区，事实上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各地区记得出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咯。831的歌曲《最好的结局》。

昨天8月31号刚过啊，现在来到9月1号，还是听着831的歌，最好的结局。每年在8月31号的时候，就自动想起他们的歌曲。3点41分，台65线南下9.6公里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路面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2线车道喽。5月天，洋葱。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稍早呢，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 27.5 公里大园区路段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然后呢，在台65线哦，这个南下的 9.6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哦，然后呢占用在内侧车道，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

来自戴爱玲这首《可惜你不在》，时间是凌晨的3:56，可惜我要下班了。每天都很期待讲出这句话。好了啊，希望等等换你休息。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了。又是新的一天，而且哦，开启新的一个月份啊！啊，希望你新的月份、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都有美好的气象。那么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公里彰化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省道还有些事故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7.5桃园市大园区这里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在台六十五线南下9.6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铺设工程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河西路段，而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前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台南、高雄、屏东，那尤其高雄几乎是全区了哈，整个高雄，然后屏东主要是屏东市九如乡，台南范围也蛮大的哈，基本上东南、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安平、中西，还有新市、仁德、归仁、关庙、永康，都爱注意的大雨哦。今天还是不太稳定的天气，尤其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雨或雷雨，那就是南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地方也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

汪苏泷的歌声万有引力，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着一种甜甜的感觉哦。哦，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5线南下 9.6 公里土城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但是台15线南下哦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的事故还是要注意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南油已经4:17了哈，哇，目前哦，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图，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啊，尤其高雄，几乎整个高雄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这几天这南部的雨滴滴落滴滴落啊，不知道他到底要到跟当时才会告开了呢哈。不过现在哦，你看短短几个小时，高雄永安这边的雨量已经累积到72毫米，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高雄，然后台南市归仁也已经有58.5毫米了哈，出去要注意安全。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台15线有事故，南下 27.5 公里桃园的大园区哦，这边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哦，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线。

天后的雕鸭杜新田郭中佑对唱的歌曲，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再来个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好唱的歌曲《爱情一朵花》。

哦，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坐台十五线南向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要留意事故的情况之外哦，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哪位哦，国二现在西行在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那一侧，这边是有工程的，然后现在在国三齁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三是南下埔底12隧道的外二线，还有在北上呢碧潭新店隧道以及基隆隧道内线都有工程齁，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哎，已经4: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寿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要留意事故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三目前南下靠近白河中内侧伸缩缝在更新中哈。然后国五这边注意一下，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南港道石碇的内线也在施工。

另外吼，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存在，依然针对了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尤其高雄是几乎是全区吼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实在是想要替南部的朋友问一下，到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哦，啊都没法度，这个一直下雨当中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这样的考验，赶快的安全够好势哈。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有够老在的爱河哈，这一歌叫做《甲爱河跳一支舞》，唔过那是今嘛哈，爱河将家的大号，你得注意安全哦。4:38哦，刚刚是爱河，接下来一下花莲的七星潭。这里的节奏说非常给他不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事故持续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塞机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说哈、哦，他这个是架杠的搬厝呢。一般呢、哦，我们说搬厝就是行李收一收，然后呢就换到新的地方去了哈、哦。但是在日本东北部青森县这边啊，他们最近有大约是1800位民众哈，同心协力的把一座呢重达400吨的这个红前城天守阁哈，把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拉了多长呢？拉了2公尺多。因为呢，他要让之前重新去堆砌的这个石墙，因为要堆砌石墙移动的这个天守阁，让他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实在有够牛吼，这真正正刚咧搬厝，伊咧刷厝啦吼。那这个天守阁之所以需要移动，是因为先前在地震当中受损了这个城墙，为了保存呢，这是历史建筑，所以他们采用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工法哈，就是搬动整间屋子，而不是把它拆掉再重盖，在不拆除建筑本体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在轨道跟滚轮上整体的移动哈，这也是最近百年呢第一次日本用这样的工法来搬迁这样的建筑啊！哇，你想说2公尺多马不胜盖，但是不容易耶，你光要把它拉动都不容易哈。他们呢分成每一组80个人，然后你看有1800位民众哈，所以叫红古拉州，然后在安装的轨道上呢就这样子齐心合力了。一天他们花了2天的时间，一天推进是1.13公尺，隔天再推进1.09公尺，哇，那真的是非常壮观的画面哈。

哦，鬼宿千寻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与我共舞华尔兹哦。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很多的考验哈，两个人要在一起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歌曲里面既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又充满了希望哈。说呢，不要自己一个人跳舞吧，跟我一起跳华尔兹吧哈。不管怎么样，都有互相可以守护哦。4:55了。哇，这一首歌的情境氛围让我想起在这样一个夜里，也很适合听这样的歌曲。秋天的暗暝，特别适合回顾前尘往事。不过爱给你把这朋友背后金胖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国三现在呢，在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哦。以及目前有施工点北上基隆隧道，还有碧潭新店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南下是埔底一二隧道的外二线。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有作业，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也是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市大部分地区，高雄是基本上是全高雄都要注意，以及屏东市还有九如乡哈，现在都是有大雷雨的情况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南部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中部东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这里30.6度，新北汐止、基隆7度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单流夜歌声叫做《心肝俩瘫痪》。哎呀，真是，真正是这种遭遇哈，有够可怜哦。心爱嫁贴吧公，后礼拜要嫁别人，重点是还是别人告诉他说，新郎是西中叫兼换贴的。啊，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哈，心肝俩瘫痪，咁么一出家哈？OK， 有时候真的心情需要调试呐，等留下你要比较的代志对吧？哈，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地方沟通嘛。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十五线哦，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里的事故依然要留

哈。好，你若当着这款的代志，那唔通伤过头伤心啦哈。阿边那疏解心情，其实可以透过艺术的力量，就好别人啦哈。

哦，面对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的恋情，你敢怎样最好的反击是什么？哈，不是救场迷，啊，你小甜，最好的反击就是行功好一看，对吧？哈，就是听过了很多的那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是真的被女朋友甩的哈，真的是伤心嘎哈，几乎觉得整个人都没办法振作起来，他就去旅行哦，结果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回来就把那样的一个心得写成一本。

0: 书，后来人家还获得文学奖的肯定哦。还有呢，一个哈是浙江的人哈，真正袂堪要气气哈，路边遇下咪无钱，到尾人变做大头家哈。回头来看说，感谢迄段戏段，如果没有他的刺激，他也不会成功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跟鬼爱注意哈。然后国五目前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内线有作业哈。那北上头城出口是内外侧有轮流施工的情况。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县文化局的提醒哈。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被诈骗集团拿来冒用哈，他们呢用这样的名义来招募志工，所以呢彰化文化局特别发布紧急声明说，不，绝对不，绝对不哈。这个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没有任何志工招募活动，也没有在网络发布什么招募讯息，都没有。最近有人通报说，不明来源的网页跟社群账号就以这个妈祖祈福文化节名义在招募志工，事实上活动阿北开戏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类广告常常就会说要他填下他个人的资料，什么姓名、电话，哎呦，身份字号，报名志工啊，叫人填身份证字号，还有银行账号，我这几样小蛤蟆啦哈，要特别特别小心哦。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利用人家做爱心的哦，利用这样的心态，然后变成来进行诈骗哈，一定要say。不管你看到是什么单位说他要招募什么志工，你一定要到相关单位的官网，或者直接呢这个询问一下哈。这年头哈，不是要叫大家怀疑人生啦哈，阿姆哥洗在一起必须要提高警觉，才有办法活得安全，对吧？真的提高警觉其实重要哎哈。

好，说了博爱刘学府的歌声，5:23了。很纠结啊，台南、高雄、屏东还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哦，尤其高雄市几乎是全市都要注意哈。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是这样吗？5:27啦，来哦，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有这个年度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9月4日在台中古关要启动了。今年串联全台湾19大温泉区，那9月4日在古关这边算是启动仪式哈，而且还同步有山谷灯光节，然后会有600人走进松鹤部落来践行，晚上呢在古关公园还有星空的音乐会，主要就在4号、5号这样的日期里边哦。好，观光署用这样的活动的起点告诉大家，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再下去冬天到来，很适合泡温泉啊，哇！而且秋天也很适合健行，哈。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喽。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三角锥到你家哈，设计。而台15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依然要留意事故，有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另外，现在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有工程。国三在南下372.2公里过同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头城出口内外侧轮流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很适合打瞌睡熊的歌曲《Forever Young》。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ackpink 所演唱的，5:36啦。所以来台湾代表出场，何国人多尊入港。

拢总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今嘛走甲我哪里飞，哪里飞？是假的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有三角锥，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依然要留意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呢，这个鲑鱼喜欢用煎的哈，说这样吃起来香香脆脆的。那在煎鲑鱼的时候，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鱼啦哈，只要你在煎鱼的话，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但是就会常遇到一种情况，奇怪啊，我都有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这个鱼哈都已经端上桌了，那个屋子的油烟味还没办法散去哦？好，来讲一下哦，不同的人就分享他们的 撇步。 有的人说哦，你要煎鱼的时候不要用锅盖，而是盖一张烘焙纸啊、哦，好，一张烘焙纸盖在鱼上面，可以防止这个油脂哦四处喷溅，还可以大幅减少油烟，比起用锅盖去焖，鱼皮也会比较酥脆哈。哦好，再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抽油烟机使用的时间。你要煎鱼，千万不要等那个开始预备气的时候，你才开抽油烟机。在下锅前，你就要先把它打开了哈，让厨房让抽油烟机先运转一会儿，然后让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再加上这个鱼味其实很容易残留，所以呢，就算你关火以后，不要马上关掉抽油烟机，至少让它再运转个5到10分钟。有的人呢，那个关火之后马上抽油烟机关起来哈，你看看呢哈，让它再多运转几分钟哈，这样子可以让这个味道散去的更快哈。还有很重要是你要减少那个烟，就是你在鱼下锅的时候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把水分擦干，减少这个油爆，这也会降低那个气味一直持续的方式。

欧仁贤奇，我是一只鱼。哦，你知道世界上有各式各样鱼都可以在水里游，有种鱼不能啊，哈，什么鱼？鲷鱼烧啦，哈。我有听过一个故事，讲有些人啉酒醉，啉酒醉了开始撸，你敢知哈？然后他要求他的朋友去帮他买那个鲷鱼烧，他说他要放生，真正有忙的掉了哈。好、哦、水跟鱼哦，这个在表达两个人的感情啊，真的非常融洽。来听吴声美歌声，水中鱼。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已经再过几秒，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十哦，看到现在这个台十五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台十五线南下在桃园大园区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把揪来背后金有铁制品掉落在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怕这个对行车安全有所妨碍，轮胎不友善，所以一定要注意台61线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铁制品掉落了哈，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要是你家哦，谢谢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观旅局在推动115年上山下海依宿新北打卡区，这是一个国旅的补助活动，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即将上路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那这边呢，新北市的观旅局说，民众只要在平常日哦，要注意是平常日，假日不省哦，在平常日规划新北3天2夜的深度旅游，可以走访新北市特色景点及集章哈，而且搭配中央还有这个平日的住宿奖助哈补助，最高可以省3000元以上住宿费哈。而且他们这个活动说还有加码哈，有抽奖。哦，你可以搜寻一下依宿，它这个依 A B C D 的依宿就住宿的宿，新北塔打卡去哈。那等于说有15条，然后这个主题的打卡路线，75个景点。哎，在这边打卡完成指定路线集章任务哈，可以领取1000元新北币住宿优惠券，可以上网了解一下了哈，或者直接去看新北市观旅局的官网也可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8.6公里过太平，务必留意外线有车子刚刚抛锚了。而台61线要特别注意北上129.7公里枋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有三角锥，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有工程，那国五的话，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以及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还有头城出口内外侧也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是台南、高雄、屏东。那台南区域有比较小了，现在主要是南化、左镇、龙崎哈。但是高雄市几乎全高雄都要注意，都在范围内哈。那屏东的话，除了屏东市，现在还有

万丹、长治、麟洛、九如、里港、盐埔、竹田，还有新园乡，都要注意的大后的情形哦。哦，那今天在南部来讲，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有些地方依然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 30.6 度，那另外呢，新北汐止、基隆7度也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啊。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是29，南部今天上高是27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空气工团所演唱的《你的早晨》，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跟国三的施工呀，已经结束啊。但是现在要特别注意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因为是铁制品让里加哈，真的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好惹，一定爱塞及铁制品让里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注意。还有台7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5了，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线要特别注意哈，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小心有铁制品让你加。然后台74线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边不久哈，马就背后金马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也有车子故障了，那他又停在这个国道上的外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在国一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一定要注意抛锚车，拜托后方来车塞急哈。好，来讲一下，昨天是国小、国中、高中开学日，也是 UGN 开学日。哇，昨天听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家小宝贝哈，那个昨天第一天要去上幼稚园，哎呀，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你知道哦，那个通常在幼儿园，然后呢第一天要去上学，常常会看到那种18相送的剧情，你知道吗？小孩赖着不进去，爸爸妈妈舍不得，哎呀，这样送来送去的哦。但是听那个朋友讲，他很幸运，他们家小宝贝花桃一名进去学校玩得很开心，来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赶快走。哇，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哈。哇，真是不错哈。不过因为这样的小孩不多啦啊。然后来讲一下开学日，现在在台湾开学日可精彩了。尤其那个小学啊，那个学校都有想尽办法，有的还会 cosplay 哈，要办活动哦。那个校长老师有时候还要打扮一下哦，就是要吸引那种小一的新生，让他们比较开心的可以走进校园。但是我们要来讲是彰化花坛国中这边的报道。彰化花坛国中的国一新生，如果要骑脚踏车上学，必须要通过学校自己办的这个脚踏车的考照。好，他们要考的哦，骑脚踏车要考那个证照哦，学校自己来办，包括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哈。然后自行车的安全配备，学校也要检查哈，要合格才能够通过哦。这样就可以取得通勤驾照跟自行车的车牌，哇，好酷哦！那个花坛国中会给学生们哈自行车的车牌，表示你有通过学校的认证啊哈。在他们学校里面说，新生自行车考照已经实施多年了，因为他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再加上学校是位于车流量大的这个道路上哈，所以希望让孩子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哇，这个方法真的也很好哈。

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德文歌曲，标题叫《紫红色脚踏车》，演唱者小赖皮，他其实是一只德国小鳄鱼，哈、哦，这、就是算就是蛮卡通哈、哦，这样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哦。好，6:2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王田前外线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自撞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一定要小心以及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留意铁制品而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过太平外线也有抛锚车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骑脚踏车虽然这位一起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回但他有个外号叫音乐顽童啊哈来庾澄庆脚踏车

0: 赞。
1: 好，来自庾澄庆的歌声《脚踏车》，感觉这个骑着脚踏车，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哈。

已经6:27了。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最新游客统计数据，台北的景点排行上半年冠军宝座依然是101跟信义商圈，第二名呢是新中山现行公园跟赤峰街商圈，第三名西门町视野。好哦，在这个前十大的观光景点里面，只有一个夜市有入列，排在第六名，是饶河观光夜市啊。

这是蔡昌宪、陈珊妮这位好姐妹去博会雅琪，来到博会雅琪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千万不要牵错人的手啊！

0: 6:31哦。今晚我是雅玲。来，目前呢、要注意的路况，在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这国三的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掉落物爱注意，因为它是铁制品啊，把酒背后金哈，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嘿。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外线抛锚车的待机已经解除喽，感谢。然后国三啊，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有坑洞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坑洞可能没这么快排除，而且爱塞机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3: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2: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应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4: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

0: 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计，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营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哦，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定，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智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2: 东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9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这里是铁制品，让你家马啾的背后金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中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

0: 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哦，在台65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台65北上8.3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是抛锚停在台65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要留意哦。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有铁制品掉落，金轨子马就的背后金，要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不要被妨碍到了。而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小心啊！

东京铁塔来自相取圣吾这种音乐的风格，带着一种欢乐的氛围哈。出门去头才起真欢喜啊，不然没有网络上看图片嘛是

可以啦哦。好，6:45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台65北上在 8.3 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而台6

哦，短短两首歌，我们就从东京到澳洲了。刚刚就是阿牛无尾熊抱抱。

0: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了。那路况方面哈，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现在呢，在台65线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还是要注意抛锚车是游览车哈，大台车够重。停在这里。那台61的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铁制品掉落，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德国有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哈，聆听重金属音乐说跟忍耐疼痛度哈有关联啊。在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以德国知名的重金属音乐节作为这个实验的地点，然后测试120位乐迷对冷痛的承受能力哈。结果因为那个音乐节好几天嘛，然后这一些受测试的乐迷好几天都听了这么多的重金属音乐，哇！然后后来他们呢就是有对照组了哈，60个人是在音乐节前一天就开始接受测试，另外有62人是在活动进行第3天、第4天哈，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到重金属音乐的这个时间长度不一样啊。那他实验什么呢？将他惯用手以外的另外一只手，然后潜手背进入到冰水当中，记录他们可以忍受多久啊。结果对照组里面在疼痛敏感度还有不适感跟耐受度上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在音乐节若这个听音乐更长的人，他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持续把手放在冷水当中的，那这种差异也出现在所谓的耐受力上。这算是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啊哈，意思就是说不同的音乐可能对大家影响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啦哈。哎呦，重金属，哎呀，有的人听上去心脏不太好，有的人就觉得哦好嗨哦哈，因为特别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就是在表达那种愤怒啊、压力啊、困难处境里面在抒发这种情绪，有的人就觉得哇好过瘾，但有的人会觉得心脏有点受不了哈。所以不管哪一种音乐哈，其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作用哈。你说要不要来听一下重金属啊？七炸被炸，我被安内给你吓惊了哈。大家有机会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听哈。我怕连你的隔壁邻居都被吵醒了。哦，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好，我们借由这首歌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Music Again。 好，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因人而异啦，对吧？有些音乐有的人听了真的觉得很赞，有些音乐讲心中有没点起哦。好，6:56了，节目尾声。哇，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现在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诶，隔永嘎屏东哈，那现在变成屏东比较大的范围，然后高雄也是好几个区，现在就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里边呐。看没暖啊？好，不管哪暖，透风就好，咱嘛是继续向前行，只是爱注意安全哈，乡亲呐。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

0: 实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彰化入口，内二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先前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依然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而台65线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在8.3公里板桥这边游览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中市57区临港路3段跟向上路9段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请问阿贺阿姊问到底？
4: 阿姊呐，你哪有闲过来啊？
3: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啥？
3: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4: 哦，
3: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4: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老板，
7: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8: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9: 被鸟吃啦！
8: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9: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Morning Call节目。好，节目开始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虽然刚刚我有跟品控这边来确认了，好，这个是稍早6点多我们就有听众朋友把路光讯息传进来，说国道5号北上34.4K，这个应该是在靠近宜兰到头城之间的路段，说有路边有散落南瓜。好，那这个情形因为听众朋友传进来的时间已经大概差不多接近1个小时前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之后赶快呢跟品控这边来通报一下，请品控这边帮我们确认说这个状况还在不在。好，刚刚也看到那个品控的确是有透过那个监视器画面去搜了一段，然后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不晓得是不是有人把那个南瓜给捡走了。好，不管如何还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那南瓜那个散落物比较小哦，那个监视器画面，其实我就看着那个附近的监视器，比较最近的那个监视器画面，我看到那个镜头在转来转去，然后拉远拉近啊，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有些地方刚好躲在那个算什么护栏边边的话，不容易看得到哦。好，不管如何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先前国五北上 34.4K 有听众朋友说有南瓜散落的一个状况。啊，今天一大早出门一看，哦，居然在下雨。其实我在室内啊没有听到下雨声，因为其实这个雨不是很大，但是它都一直有在下，而且这个地面上都还是湿湿的耶。但刚刚我们要准备开播前呢，突然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的阳光透出来了哈。好，今天目前这个时间点啊，在我们宜兰的平原的上方啊，云还是稍微比较厚一点。那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靠近山区，哦，那个云看起来又很低又很厚啊，所以有些地方肯定还有在下雨。那平原的话呢，就是有在下，但这个雨又不是下得很大，所以这个雨刷的使用上会稍微比较麻烦一点。你知道我到后面都怎么办呢？只好每一次都用手动，因为你给它切自动啊，有的时候又觉得说雨又没下那么大，然后听到那个雨刷在那个玻璃上面这样滴的声音，就觉得哦，有一点点冻没掉了，所以算了，干脆自己手动好了。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这首歌曲来自福志毅演唱的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刚刚还没七点钟之前我进播音室啊，就在准备过程当中啊，突然发现哎，有一个什么黑黑的让飞过去啊，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好像是一只蚊子哎啊。然后自从我觉得它是一只蚊子之后，我现在就是忐忑难安。我后来赶快跑到楼下，我们楼下办公室有一把那个电蚊拍啊，因为我发现我打不到它，想说去拿电蚊拍上来好了。结果等到我把电蚊拍拿上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那只黑色的蚊子哦，所以我现在还是觉得有点点担心哦。OK， 很怕它咬我。他如果说飞得比较上方的话，我比较不怕哈，就怕在我的那个桌子底下，就在我的脚的那边，那个什么，不知不觉就透过，就是凑过来咬我。就现在又拿了一把扇子在扇我的脚底，也不是脚底啦，就是脚下哦。哎呀，好烦啊！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当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发现哎，你的车子里面有一只蚊子在那飞来飞去，不一定是蚊子啦，反正就是只要是那种昆虫类的小小的也在那飞来飞去，你会不会觉得它很碍眼啊，很想给它处理哦？可是因为你又在开车，你就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去，就是它会影响你开车哎，真的是伤脑筋。那如果说万一知道是蚊子的话，哇，那真的更忐忑难安了，因为你会担心它咬你。

但有时候真的是很麻烦，尤其像我们如果是车子啊停在附近有树啊或者是有草丛的地方，好像很难避免说你那个车门一打开呢会有一些昆虫跑进来哦。不要说昆虫啦，有时候蚂蚁啊或什么啊就沿着那个树干啊枝叶啊靠近你的车，然后可能就在你的车子里面，搞不好跟着筑巢了，鸠占鹊巢。那其实除了那个蚂蚁啊蚊子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那种类似蜘蛛类的齁。

来自草蜢的歌声。好，就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都是卧虎藏龙啊，知道有一些事情呢，哎，可以怎么处理会很方便哦。刚我在讲说那个有时候车子啊不小心跑进来一只蚊子哈，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整趟路程当中都是会忐忑难安，就很怕蚊子呢这个飞来咬你啊哈。好，那怎么办呢？又打都打不到，你在开车过程当中真的是危险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很简单呐，你就准备一小瓶的那个酒精啊，一看到蚊子给它喷一下，马上就可以解决它，消灭它。真的那么好用吗？有啊，我有酒精啊。其实我在播音室里面我们也都有放有酒精啊，我自己又准备了一瓶特别大的大瓶的酒精，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小瓶的好喷啊。好，以后我就随身带一瓶酒精啊，看到蚊子就给它喷下去，这样子又不用那种临时在那边找那个什么找电蚊拍，等到电蚊拍你准备好就看不到蚊子了。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头城交流道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喽。这是在国五双向哦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那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现在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好，现在在头城端这边车流看起来也还 OK 哦，车子没有特别的多。天气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了，因为我又把窗帘拉下来了，发现那个太阳又出来了。好，那讲到天气呢，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好，气象署说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降雨比较持续，所以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累积哦，而不是短延时啊，南部地区是长延时的降雨累积，那其他地区的话也会有短暂降雨的机率，而且也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哦。今天凌晨一点多，气象署就针对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包含台南市、台东县、高雄市跟屏东县，都集中在南部地区哦。好，至于这个之前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后来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编号是 TD20号，今天凌晨2点钟，它的中心位置大概是在鹅銮鼻的西南西方990公里处，就大概是在海南岛附近，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东，之后会再转北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它会可能会沿着那个大陆的那个沿岸了，所以就算发展为轻度台风，强度应该也不会再到很强的一个程度，那预计大概礼拜三礼拜四就会影响到台湾附近，不过依据目前的一个行进的一个方向来讲哦，它在靠近巴士海峡哈，就那个台湾海峡南端的时候呢，它又会再转弯了哈，会再转个弯，会再转个180度的弯，这是目前的一个路径，所以这个就算它又再度恢复生成为轻度台风，对于台湾来讲，主要的影响可能还是在降雨部分哦，甚至连海警都不会发布。哎呀，不过这个降雨的状况，当然对于那个中南部地区来讲，就真的是雪上加霜，因为中南部地区就是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下个没停的哦。好，那刚刚提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再度发展为台风的这个前沙德尔应该是礼拜三礼拜四会影响到台湾附近天气。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气温的部分的话，今天南部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在30到33度哦，所以其实温度也是还蛮高的，高温也蛮高的，尤其是大台北呢局部地区有可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型低气压 TD20 未来往东北东方向接近台湾海峡的南部，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但仍可能将带来水汽。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7 偏西北往琉球前进，离台湾比较遥远。周四前，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及西南风增强

0: 影响，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好雨。赖清德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在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2: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1: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的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颖报道。
5: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副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6: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5: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

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时间早上的7:43，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 Backstreet Boys 带来的 Bottle Up。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先前双向在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哈。然后我们刚刚有接到听众朋友通报说，国五南下43.6K 应该是宜兰到罗东之间的路段哈，外侧车道说有散落物啊哈。疑似是那个轮胎壶或者是那个挡泥板哈，那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喽。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他是在国五南下大约43.6K 外侧车道的地方哦。

好，这是我们刚刚接到的讯息，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呢，要来提醒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车流状况，目前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监视器画面看到头城这个南端就是雪穗入口这边，看起来的车流也还 OK 哈。好，最近这个礼拜呢，在宜十七线，就是在宜兰市的神农路夜间有进行道路刨铺的工程啊，一直到9月3号哦，就到礼拜四这个时间。那它是在夜间施工，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那昨天的话，在白天的时候，宜兰市的那个是农泉路，从健康路口往那个宜兰大学这边有道路工程施工，不晓得今天还有没有持续。好，如果刚好有经过附近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哈。那有后续的状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OK， 我们又接到路况了，这个是在兰阳大桥，说宜兰往罗东方向，就兰阳大桥南下，大约在靠近中间的位置，说有散落一堆洋葱，怎么回事啊？先前高速公路稍早6点多的时候是说有那个散落南瓜，现在是在兰阳大桥上面往罗东南下往

往罗东方向，大概在桥中间的位置有散落一堆洋葱。好，那可能要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一下，是在内侧车道啊，还是在外侧车道啊？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跟头城公路段反映一下哈，那请大家

0: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7:51，刚刚提到在台九线莱阳大桥大概南下哈，靠近莱阳大桥的中间路段呢，说有洋葱散落一地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讲到这个洋葱啊，最近应该是我们台湾本地的这个洋葱也算是盛产期一段。

段时间了吧，哦。洋葱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食材啊，不管你炒蛋啊，这个洋葱炒蛋啊，或者是说你要煮汤的时候加一些洋葱下去，哦，那个味道都很好。那凉拌的话呢，可能你要稍微要做法要稍微要有一点点技巧，不然的话那个洋葱吃凉拌的话会很呛啊。好，这个路况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9月1号，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些路段有开始在进行路容维护，我们看一下哪些路段哈。好，这个都是在南澳公路段辖区，不过主要都是在靠近苏澳的这个路段，台二线的顶寮到苏澳路段，今天开始到9月5号，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有进行路容维护，会采机动管制。另外一个也是在苏澳路段哈，但是是在台二务线的顶寮到南方澳路段，哦，台二务是从苏澳这边一直到南方澳这边都算台二务哦。好，一样哦，今天开始到9月5号，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哦。而且刚刚提到了这两个路段哦，我们刚刚有讲9月1号到9月5号，9月5号是礼拜六嘛，哈，所以它等于是礼拜六假日还是有施工。至于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澳路段的话，也是啊，一样是9月1号到9月5号，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

好，那另外先前国五南下 43.6K 外侧车道，这个是在宜兰到罗东之间 43.6K 外侧车道的散落物还没有排除，这个大家参考一下。还有路况，发现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

0: OK， 刚刚这首英文老歌是来自 Procol Harum 带来的 A Wider Shade of Pale， 7:58。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刚刚先前有提到在台九线南下啊，就往罗东的方向，大概是在南洋大桥桥中间的路段，说有洋葱哈，洋葱散落在路面上，这稍微注意一下哈。另外，今天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路段也有路容维护哦，从9月1号开始到9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那东澳到南澳这个路段的话，碰到假日的话不施工哦，因为东澳到南澳就是山区道路，如果还施工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好，这是大家参考一下哦。那在独立山公路段辖区的话，这是有一个上边坡的施工，这是在台七线的轮皮路段，指标大概是在101.5K 的地方，轮皮路段的上面坡施工，早上9点到傍晚4点会踩半小时，放行5分钟。那这项工程会持续到9月底哦，这个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好，8点钟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1.4公里过仁德系统，新前站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48.5